0: 幸福晚年。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巴威最大可能于11号晚上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之后逐渐减弱，并沿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4号到15号在河南境内减弱消散。预计巴威将在11号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风的影响大于雨的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建议大家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的防御工作。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10号多云，东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3度。1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气温26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丝线的纹路走进蜀绣的锦绣世界。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以针法细密、色彩明丽著称，指尖捻线、银针穿梭，花鸟鱼虫、山水人物便跃然肩上，针脚过处皆成景致，说的便是这份精妙。它不只是指尖的技艺，更藏着巴山蜀水的灵秀与温婉。李宇春的一曲蜀绣曾让这门古老手艺火遍大江南北，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歌声里的缱绻与细腻恰如蜀绣的千丝万缕，将传统之美唱进了人心。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传承，也是岁月沉淀的东方雅致。听国风，赏蜀绣里的针尖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1: 感谢朱芳恒顺利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再提醒大家哟，朱芳恒顺利百年恒顺老厂址，国企出品，主城核心啥都有。
0: 1.14的低密小区，130到240平米的户型也非常齐全，毛坯交付随便装，现在实景样板已经开放，各位都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参观。8085-5666，8085-5666。
1: 是的，今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你啊不经意在等红灯的时候抬眼看一看那个蓝天啊，那个飘的丝丝缕缕的白云，你会觉得好像在度假。
0: 从昨天中午基本上就开始了，镇江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云朵非常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傍晚的晚霞也非常非常的美。
1: 是，但是提醒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啊，不要掉以轻心。不知道接下来这个台风巴威，是叫巴威吧？
0: 巴威，
1: 小巴同学，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
0: 他可不像小巴同学这么可爱。预计呢会在本周六的夜间登陆我国福建北部或者是浙江南部。传统模式呢是偏福建北部， AI 模型是偏浙江的南部。不管它具体在哪儿登陆啊，由于巴威的风圈很大，福建浙江沿海地区都会出现狂风。登陆地附近跟台风前进方向左右侧也是比较强的。那咱们镇江呢，其实按照大模型的预测，包括传统的预测来说呢，影响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大啊。
1: 一切以
0: 但是实时
1: 的这个报道为准啊，因为它的路线也是在变化当中。
0: 目前都只是预测啊。
1: 是的，那不管怎么说，第一，大家不要过分恐惧；第二呢，也不要掉以轻心。第三呢，多多关注官方媒体。你像我们镇江广播，它也是24小时不停歇啊，也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报道。当然啦，这个台风来之前，昨天这个天儿虽然是很好，但是温度超级高，有没有？
0: 真是
1: 啊，这不是还没有入三伏吗？是要到下周对吧？下周三左右才会入伏呢。
0: 对，
1: 这。到这个高温有点让我有点受不了了，
0: 就有点恍惚。确实我也受不了，我来镇江这么多年啊，我当时刚来镇江那会儿也是夏天。我说实话，在梅雨季真的很不舒服，
1: 是吧？
0: 我入职应该就在7月份的时候，
1: 就跟刚刚毕业了
0: 啊，
1: 怀揣工作了。
0: 我当时怀揣着下了高铁，我要在这个城市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
1: 好好打拼一番。
0: 后来等到我出站门的那一刹那啊，在镇江南站，有一股
1: 想回去，
0: 有一股只有在洗浴的桑拿房里才感受到的带着湿气的热浪灼烧在我的脸上。
1: 也不至于吧。
0: 当时我就想回去，然后跟着高铁一块坐回去，
1: 或者是一路往南飞啊，我南边就更难了，
0: 更
1: 回南天。实际上就是很多城市啊，它的这个体感温度要比报出来的那个温度可能要吓人一些。有朋友就说之前夏天的时候在家里边开那个自来水管的水啊，开心的发现，嘿，我家竟然有私汤了，就是有那温泉了，流出来的水都有点烫手了。
0: 对， 自然的太阳能、嗯、还有朋友说去那个商场、嗯、那微波炉你都发现卖不出去、嗯、为什么卖不出去，你要热饭的话你放阳台上两三分钟熟了你要煎个蛋的话也很简单、嗯、你把那个鸡蛋打碎了、嗯、摊手摊到阳光底下、嗯、一会儿就煎成煎蛋了，糖心的还是
1: 糖不糖心的，因为它不实啊、
0: 哎、对对对、
1: 有朋友讲说你像去年夏天镇江也很热、嗯、那个脚都就是那个鞋啊粘地上啊
0: 化了是吗，
1: 对真的是有一点拉丝了，
0: 哎包括
1: 拉苏里拉了，
0: 以前那种应该是90年代时候的柏油路面啊、嗯、因为技术没有现在那么的好、嗯、它天气一热它也化，
1: 它也是
0: 啊，
1: 然后
0: 你我骑个自行车我发现骑完一圈轮胎上粘的全是沥青，
1: 你要说这个的话我再说一点你没有的感受、嗯、因为我个子比较矮啊，你个子高你是不知道啊，我离地面近，我能闻到那个，我能闻到那个柏油的味儿。
0: 哦，
1: 你闻过吗？
0: 闻过，咱俩不差那个。
1: 你趴下来过？
0: 不差那些十几二十公分，
1: 摔倒过。
0: 真的，就当时我们家刚装修的时候，我书房都没装空调。嗯，我一天当中，你像我什么写稿子呀，弹琴的、录音呐，反正大部分时间我都是泡在书房里边的。嗯，当时确实是泡在书房里的。因为浑身已经湿透了、
1: 哦、是这样
0: 泡在里面了，
1: 你不能去洗澡啊你可以吹电风扇呀，
0: 我跟你讲、嗯、电风扇这个东西它只能吹风它不能降温，降温是靠你自己的，
1: 不你知道电风扇的原理就是把你身上的水分吹干，就是加快空气流动，
0: 那不还是加速我自己的散热吗，
1: 啊，对啊，
0: 但是在绝对温度面前、嗯、它电风扇它是电吹风的那么一个效果、
1: 也有一定的道理吧，
0: 对吧、嗯、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宁可在空调房里哭、嗯、也不要在电风扇下笑的渣男，
1: 渣男真是渣男嗯，就是确实你像我们做广播的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录音的、嗯、对吧，录音呢嗯，大家知道是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一个环境，
0: 没错，
1: 嗯，所以啊你知道吗，就包括我们直播室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其他的录音设备，包括我们自己家里的一些小录音棚啊、它必须得关窗关门，你不能开电风扇，嗯嗯嗯，一点杂音都不能有，
0: 空调都不能开，
1: 那是啊，那不一定，有一些空调的静音效果还好啦。有一天我在家里，就我们自己家的那个小录音棚啊，我自己做的，就是室内温度36度，然后没有任何空气流动，啊，整整录了一个小时，我在那儿录。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瘦了3斤、嗯、就感觉就是那个健美运动员啊，他要上场之前得脱那个水似的，啊，这个干瘦干瘦的，真的。皮肤变得特别好，嗯，
0: 哎，好像是这样，
1: 水光的，
0: 经常出汗的人皮肤相对来说都会好一些，
1: 是、
0: 啊、嗯，所以运动运动也挺好，但是高温天气就不要轻易运动啊，
1: 谨慎一点啊，
0: 我们也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嗯、高温酷暑一定得保护好自己，嗯，中午下午热的时候咱不要在外边随意的走动，
1: 是的、
0: 啊、能不晒就不晒、嗯、严防中暑，尤其是防止热射病的出现，
1: 对、啊、也有网友调侃说，瞧啊你们80后当年许下的愿望它实现了，我说到底当年许了什么愿望呢，当年许的愿望
0: 就是这个愿望，
1: 嗯。

0: 怎么样，这个愿望当年是怎么想的啊？一颗送给南极，一颗送给北冰洋，
1: 嗯，
0: 凭什么？
1: 就到时候海平面
0: 破坏生态啊，
1: 海平面哐哐上涨啊，
0: 一颗挂在冬天，一颗挂在晚上，
1: 嗯，
0: 那我褪黑素哪去？
1: 你天天上班都可以啊。
0: 不，当年好幼稚，但是有一说一，这歌是真好听啊，啊，
1: 大家也非常熟悉啊，就提醒大家，天气越热啊，包括很多人脾气也会越来越大。
0: 对，我发现我脾气大了，我还莫名其妙跟一首老歌生气
1: 啊，就为了自身安全考虑，大事咱们尽量化小，小事呢你们有时候也没必要太计较，啊，磕磕碰碰不可怕，一句对不起跟没关系也能让矛盾减少一半，
0: 哎呦，更何况这么热的天儿啊，比如说万一路上有个什么小剐蹭啊，或者小撞了的呀，没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对吧，你何必躺在地上惩罚自己呢？
1: 太烫了，
0: 真的好。昨天啊，有一个小朋友来上课，他一不小心在楼梯上玩的欢嘛，然后就摔倒了，我第一时间我说你赶快爬起来，手好烫。我没有关心他，开玩笑，因为跟他关系比较好，啊，
1: 地上太热，地上太热了，啊，
0: 不能躺地上，
1: 因为你到医院你发现，哎呀，没有磕坏，但是烫伤三级啊，低温烫伤，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天热也得冷静冷静，
0: 是真的要冷静。
1: 像我
0: 有一些事情呢，你啊，稍微深呼吸个3秒钟以后再决定你说出口的话啊，用什么样的语言啊。
1: 没错，真的，像作为一个胖子来说，我典型那种特别怕热的人，
0: 我理解你，
1: 夏天来了浑身真难受啊，
0: 嗯，
1: 最开始我认为胖子都怕热，瘦子应该不怕，但后来发现并不是这个道理。
0: 是吗？
1: 比方说我认识个人就特别瘦，但是他也怕热，每天在那扇扇扇，一边扇还一边哼哼，哎呦好热好热，
0: 那不是应该也是个胖子吗？
1: 我说你至于这么热吗？
0: 嗯，
1: 你胖子还怕热，你至于的吗？比我都夸张。他说当然了，我能跟你比吗？你看你那么大散热面积，散热当然快。
0: 这个角度很清奇，
1: 我这散热面积小啊，我能不热吗？
0: 这个有一点歪理邪说，但是呢又有一点
1: 好像有点相信，
0: 对，容易让人信服。哎呦，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到底什么样的人呢会特别怕热呢？咱今天也给大家解析一下啊。首先就是确实不同的人群，他对温度的感知和承受能力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比方说肥胖的人呢，皮下脂肪，哎，捏一下自己能捏得起来吗？那就皮下脂肪比较厚，确实
1: 皮是捏不起来了，能连着肉一块捏起来，
0: 对，就是不容易散热啊，它阻挡住了呀。那瘦子为什么也怕热呢？原因之一可能啊，要检查一下甲状腺，有一种这个疾病叫甲亢，对不对？
1: 没错，
0: 甲状腺激素的作用就是调节新陈代谢和体温的。甲亢的时候呢，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的比较多，就会导致你身上就跟上了弦儿似的，这个人就是高能量人群，充满动力啊，一开始很高兴，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越吃越瘦，越吃越瘦，敞开了吃他都不带胖的。
1: 但后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哎，对，
1: 但是也不用害怕，
0: 也不用恐慌，现在医疗手段非常的丰富啊，
1: 就积极
0: 治
1: 疗，
0: 对，
1: 大部分还是能够恢复的，而由于甲亢的一个特征呢，所以甲减，就特别怕冷，甲亢怕热，
0: 对，
1: 这也是疾病的一个规律，所以有时候瘦的人怕热是甲亢吗？
0: 你问一下你那个瘦的朋友。
1: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他不是，他不是，
0: 他怎么呢？
1: 因为他甲状腺早割了。
0: 哦，是吗？
1: 肯定不
0: 是，
1: 是
0: 这样子啊。
1: 你说有没有别的可能呢？
0: 有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人呢，他压力过大。人没有压力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自己就是天天轻飘飘的
1: 啊？
0: 心情倍儿好。
1: 对，
0: 你一旦有压力，哎呦，晚上热的睡不着觉喽，然后又这个那个不适的反应喽，然后压力呢会让人产生应激反应，一紧张你就出汗，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
0: 一紧张他就应激，应激他就出汗啊。
1: 所以他怕热是因为工作压力大。你拉倒吧，他自己都不会相信这个事儿的啊。
0: 应该是吧？那到底还是个什么呢？
1: 还有的人就是，如果一个爱健美的人，尤其是肌肉很多的人，对，他的基础代谢率比较高嘛，就导致体温升高，容易怕热。但这个他也不是啊，他没有肌肉。还有就是好胜心强的人怕热，有强迫性格，事事求胜者，夏天容易发生情绪中枢。这个也不太可能，他都躺平好多年了啊。
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这么怕热？哎，我跟你讲。 还有一种、
1: 嗯、
0: 就是老年人他是很怕热的、
1: 哦、
0: 老年人这个循环功能它是有减退的、
1: 嗯、
0: 皮肤的汗腺呢也萎缩了，还有啊他的这个机体散热还不畅。
1: 不他不是老年人，但是你要排除了这么多可能性的话、
0: 嗯、
1: 那只留下一种了。
0: 一种那到底是什么、啊、又不是老年人，又不是甲亢，又不是工作压力大，又不是肌肉，那它到底是什么、啊、
1: 怀孕。百度上、啊、某三甲医院的大夫说，孕妇在怀孕期间机体的血液循环加快，血流增这个血液流量增加，导致体内新陈代谢速度加快、而由于释放的能量跟身体产生的热量都多，所以孕妇很容易怕热。
0: 这个我倒是知道的、
1: 其次
0: 呢，因为孕妇她怀孕之后啊、她体内的这个激素它会处在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它对女性的基础体温会造成影响，所以孕妇她容易热啊、
1: 嗯、
0: 燥热啊、
1: 嗯、
0: 而还有那种燥热体质的女性就怀孕之后燥热现象就更严重，就更怕热。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啊他是男的呀，
0: 你那个朋友到底是谁？我认识吗？我给他把个脉，要不？
1: 你别把脉了啊！但夏天有时候，
0: 还有一种可能，我猜到了，会不会是他夏天穿了秋衣秋裤出门啊？就是裹的太多了。
1: 你是说他的精神不是特别的？
0: 要不然他这个那个原因都排除掉了，怎么还那么怕热？我知道了，用镇娘话讲，虚子。
1: 啊，那有可能，
0: 他有可能其实只是一丢丢的感觉，但是他虚的不得了，嘴上虚的不得了，让别人感觉就是那样
1: 啊。很多外地人可能不太了解，为虚子不是虚子是虚子，虚是虚啊，
0: 虚就是虚，虚。其实我们镇阳一家亲嘛，好像都有这个话，都蛮虚的，是吧？都有这个词儿啊，都有这个词儿。所以啊，夏天你选对衣服。上一次我们讲嘛，如果说是温度高于37度，你穿长袖显得会更凉快一些；如果是低于37度，你穿短袖可能会更散热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衣服选对了，第一能帮助你就是更健康啊、更合时宜；第二呢，还能够帮你提升气。对吗？
1: 没错，我们今天呢，我们甄选商城为各位推荐的这是拉夫劳伦的经典的 polo 衫，
0: 哎，
1: 一件是299块钱，
0: 嗯，
1: 这个你随便买上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可能很多都700-800、啊、
0: 哎呦，夏天你要想一件能 hold 得住场的啊、这个多种场合的一个衣服，那你必备一件 polo 衫啊，
1: 没错、
0: 啊，去商场线下专柜，
1: 嗯。
0: 专柜啊，就
1: 专柜
0: 买 polo 衫，随便一件。我刚才张扬说的700-800，你有所不知、
1: 嗯，
0: 有的都得上千。
1: 哎，真是这样
0: 啊！那真的，你买一件，你回家舍不得穿，也舍不得洗，就感觉洗一次就贬值一次啊！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
1: 嗯，
0: 让你不必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那说到拉夫劳伦呢，它也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啊，从巴黎、纽约。再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啊，你都忍不住会多看几眼。胸前那个就是那个马球刺绣标，知道吧？
1: 嗯，
0: 你的辨识度拉满，好多明星日常都在穿啊，跟着买也不踩雷。
1: 没错。如果各位想要购买链接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0: 是的，现在有3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是从 S 码到 2XL。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买多件还有优惠哦，限量清仓福利，每一款的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快登录我们的翡翠文艺963的公众号，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这款衬衫不是 polo 经典老前锋 polo 衫的链接。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

0: 未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4: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3: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5: 八点再来是继续为你直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4: 我是张扬
5: 啊。你看我多会选时间啊，完美的避开了这个台风的季节啊。我们在八月八号，同时呢，很多小朋友的一些艺术类的小课考级啊也都结束了，哎，我就带队出去玩去喽。
4: 哎，去潮汕啊。
5: 啊，那个时候咱这儿特热，然后我们到那边去吹吹海风。
4: 说实话，那边确实也不是很凉快。
5: 那是你当时去的那个时间，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八月份去那里可凉快了哈，那跟着我走，八月八号我一起，咱们一块儿去潮汕地区去旅游去，然后其中有一天还是住在海边，海景房哦，然后我们悠闲自得的，就在海边海滩漫步，然后咱也不赶时间，说赶着进岛赶着出岛，不跟人家挤啊。
4: 没错，而且呢，行程是全程零自费零购物，一价全含，2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也不用有什么琐事，而且有但凡有什么比较烦心的小事呢，也可以交给赵丽去做啊。
5: 什么事儿能让你烦心啊？
4: 哎，不知道该怎么挑选自己买的美食啊？啊，哪个冰箱贴好看呢？
5: 不好意思啊，这事儿我办不了，因为我有严重的选择困难症。
4: 那你这
5: 其他的事儿我能呀，帮你带孩子呀，
4: 像我这种
5: 给你孩子讲笑话呀，啊，帮你陪老人唠嗑啊，这事儿我可以哈。
4: 像我这种选择困难症，我只对自己选择比较有困难，别人我帮别人选的时候巨果断，
5: 就咔咔咔，你就他、啊、就他就他，反正你也不对他的选择负责任。
4: 哎，是这样的。
5: 原来如此啊！
4: 而且这趟行程呢，也会打卡一下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很多的取景地、啊，逛一逛潮州的古城牌坊街，
5: 是
4: 啊，打卡打卡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的湘子桥等等等等、
5: 哎、啊，每一餐都给你安排到位了，所以说不必多花其他的钱啊。那大人的是5980块钱，包含双飞的机票，包含去机场的大巴，对吧？那如果说是您还有12周岁以下的孩子要参团的话呢，也就只要4580块钱一个人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20人以内的小团由我带队哦。
4: 没错，各位如果想要具体的行程，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183-4481-1963，
6: 移动爱家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9: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8: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9: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8: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9: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8: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9: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2: 先听好消息吧。
1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2: 嗯，不错。
1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2: 什么？
1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2: 还好还好。
1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2: 啊
1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2: 哦，
1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2: 关键时刻掉链子，
1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2: 还好你们动作快。
1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2: 那还有好消息吗？
8: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4: 喂，你还记得我吗？
15: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14: 没办法，
11: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16: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4: 八点多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5: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4: 我是张扬
5: 啊。这两天台风还没有来，这个小心啊，忐忐忑忑的在等待、啊、
4: 你不如享受一下这两天非常好的天气，阳光明媚，
5: 你享受，
4: 白云飘飘，
5: 昨天就那温度你享受去。哎，我现在深刻的理解到为什么孩子要放暑假了，那真是，就是尤其是小朋友啊，他可能比较好动一些，那个汗如雨下呀，那滴的湿哒哒的。
4: 你以前小时候没意识到为什么要放暑假吗？
5: 以前小时候感觉没有这么热过，知道吗？
4: 其实都挺热的啊、
5: 天气热了以后啊，我就特别心疼有一些女性朋友。
4: 为什么？
5: 本来我们就比较容易上火，就我叫仅限个人啊，就本来我就比较怕热，有的事儿还增加我的这个心理负担，让我更热。
4: 哦、哎，
5: 还有一个群体，就是结了婚的女人们，因为不仅要扛这个近40度的高温，还得要扛老公睡黄的枕头，以及那句永恒的我袜子呢、
4: 哎、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互相之间不太熟悉的女生怎么样快速的拉近彼此的距离感、其实也比较简单，就吐槽老公就能达到完美的关系，
5: 或者是聊孩子或教育，或者是吐槽老公、
4: 就可能长久以来啊，在你心里边积压的对另外一半的各种不理解，在这样的时刻终于能够找到跟你有共鸣的人了，
5: 然后你会听到，哦，原来你家老公也这样，哦、那我就好一些了。
4: 长久以来你这句话无处可说，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对呀、
4: 当有另外
5: 怀疑了，
4: 当有另外一个人跟你相互对证的时候，你能够解开心结。哦，不是我的问题，
5: 对，
4: 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5: 有的时候呢，甚至啊，两个女人一边吐槽一边背后发凉。
4: 嗯，
5: 不会，我们俩吐槽的是同一个人吧？
4: 不会的啊，
5: 吓死人！
4: 结婚证是领不了啊，就是。

0: 这像我们朋友这个聚会喝酒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朋友在一块儿呢，就很多男同志啊，家庭聚会喝大酒的时候，男的跟男的在一块儿来吹嘘回忆以前各种不堪的往事，
1: 讲过无数遍了，还在讲。
0: 哎，说到得意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举杯，哎呀，我去，你太厉害了，来干一个，干一个啊！女同志们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坐到一块嘀嘀咕咕，你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然后突然有一个女生们集体就开始了，然后不约而同的说。我老公也这样，来姐妹们，咱们喝一个，
1: 好有画面感啊！
0: 所以呢，男生跟女生喝酒的一大不同就是男生为往事干杯，女生拿老公下酒。
1: 哎呦，之前呢也有这个网友就拍视频吐槽丈夫，吐槽的点呢就很容易引起共情，
0: 是什么？
1: 枕头焦黄，小夫妻俩枕头，哎，一个呢是干干净净非常清爽，另一个呢是油油腻腻黄不拉几，形成鲜明对比，就是难道你家老公脑袋不掉颜色吗？
0: 这个很多
1: 都掉色吧。
0: 收听节目的很多这个女同志听完以后会觉得，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一拍大腿，我们家也是的。
0: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就开始吐槽，说自己老公把这个枕头睡黄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1: 多快？
0: 甚至称之为男人身上的未解之谜。为什么他们总洗头？
1: 哎，我跟你讲，这是男的，好像一天甚至有早上洗一次，晚上洗一次。
0: 我就是啊。
1: 那女的呢，你就像我，我不是天天洗，我实话实说，因为我头不喜欢油，但是我大概
0: 一个星期洗一次，
1: 那倒不至于。哎，这个论洗头的频率我真的不如，哎，不如你们，哎，
0: 差远了。但是男人的枕头却那么的黄，
1: 是，
0: 而媳妇儿的却那么的白，
1: 是。
0: 哎，对于这个未解之谜的吐槽呢，还在不断的升级。这个从枕头也蔓延到了生活区域的各个角落。
1: 哎，有网友就吐槽说我告诉你，我老公不仅是枕头，就他睡的他那块床单，都睡出了个人形儿，你知道吗？啊，每天早上起床。人走了，但他的影子没带走，影子还在那儿呢，
0: 哎呦，
1: 就感觉特别灵异。就这样，她老公出差以后啊，你会不会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呢？
0: 影子还留在原地。
1: 对，还有网友就说，枕头发黄那算什么？我老公啊，靠墙上打游戏，时间长了墙都是黑的。啊，用完这个用后背完成了最强的包浆，说的。
0: 咱专业人士也对这个未解之谜进行了一番科学阐述啊，证明
1: 是真有人去研究这事。
0: 真的，就是并不是不爱干净的原因，因为男生之所以睡觉的时候呢枕头会变黄，是因为男性体内含有比较高的雄性激素，而这种雄性激素呢，可以让这个男性更容易刺激头部部位的皮肤分泌出更多的油脂，所以男人的油脂分泌比女人要多4倍左右，时间一长呢枕头肯定更容易变黄。另外呢，
1: 这么回事是吧？
0: 在夜晚入睡的时候，对周围的温度非常的敏感，如果温度过高就会出汗。另外呢，男性的额头还经常出汗，由于汗水的排出会有大量的油脂沉积在枕头上，时间一长枕头也会发黄。
1: 是，汗
0: 出汗，而且呢，男生还喜欢熬夜，比如打游戏啊、工作啊，这些都会让，这个
1: 熬不熬夜他也出汗，熬不熬夜他也变黄，你知道吗？
0: 哎，在睡眠的时候呢，他身体上那种生理活动，他因为熬夜不能马上停止，所以睡觉的时候容易出汗，也是为什么他经常洗澡，但是依然能够把枕头睡黄的一个原因。
1: 是这样子啊，但是你就这个话吧，我也就听一听。
0: 为什么？
1: 就不能完全说服我呀？
0: 为什么？
1: 你就像。我想问你们洗是洗了，但是你洗干净了没有？你经常洗澡是不是？你头发一天洗2次，头发你用水不是用了洗发水对吧？讲究点的也用护发素。
0: 哦，我不用护发素。
1: 但是请问一下，你洗脸和脖子了吗？不是，你有用洗面奶和沐浴露吗？你是认真的搓过了吗？还是你睡前你就算淋一遍就算完事了呢？就很多男性洗澡特别糊弄。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的小腿好像还从来没有。我洗澡从来不弯腰，
1: 因为
0: 就是能够到哪儿算哪儿，下边的就靠自然流淌。
1: 就是可能就是胸部以上洗的比较干净一些，
0: 哎，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手能够到的地方，但凡让我动多余的一下我都不动。
1: 嗯，
0: 所以
1: 是一下子却恍然大悟了吗？是不是
0: 洗也没洗干净，嗯，啊，所以为什么很多女生都要洗澡洗两个小时？
1: 对，
0: 我这种五分钟出来
1: 的。 你知道女性洗澡洗个澡多累挺，出来以后你千万不能让人女性再干活了。洗个澡因为她除了洗自己哎，上护发素上精油再洗再，嗯，给她弄干净，然后洗自己弯腰洗自己啊，然后接着甚至弯了腰以后你发现地板脏了你擦擦地板，那个墙脏了墙上有水垢了你再拿刷子刷刷墙啊，有一些还能冲到那个厕所里边把马桶洗一下，顺带把自己换下来的天身的衣物给洗一下然后搓一下，就是这一套俩小时不够懂吗？
0: 那我那个就不叫洗澡，
1: 你那两分钟可能都不到，
0: 就是淋湿了而已，
1: 淋湿了走一遍过场就完事了是吧，
0: 嗯，包括我像我要是去海边玩的话，嗯，我当天可能我都不洗澡的，我不在海里洗过了吗？
1: 腌入味儿了会，
0: 啊，不是在海里不是那不都水吗？
1: 蒸干了身上可能会有盐粒子出来是吗？
0: 哎，那无所谓的，无所谓的。
1: 哎呦，太搞笑了，嗯，嗯，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别，知道吧？哎，你要到海边，别去洗澡行吗？
0: 为什么？
1: 有的时候我漫步海滩，我一想到这是你的洗澡水，我心里
0: 就……我又不搓，我又不打沐浴露。
1: 对对，别搓啊，不要搓上啊！哎，这样吧，我们还是去。真的去海边去走走逛逛体验一下好了，嗯，
0: 没有人在海边搓啊，
1: 不搓不搓，我们把还是要想的就是配上 BGM 浪漫的就是走漫步海边就行，嗯，然后我在前面嬉笑你在后面傻笑，就是嬉闹啊，我在前面你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然后奔跑甩一头长发，你在后面看着我的背影默默地发出一种这个会心的微笑，哎，这是多浪漫的场景啊。
0: 哎，师傅你这再搓一下这个，哎，
1: 翻面翻面，
0: 8月8号啊，赵丽带团，
1: 去搓澡，
0: 哎，不是不是，
1: 去海边，
0: 去海边啊，
1: 去海边漫步。嗯，
0: 这次潮汕之旅还有一个南澳岛的这么一个行程，在岛上还会住一天
1: 啊。那当然，南澳岛呢是精华之一，当然我们主线任务是吃，吃遍潮汕，好吧？
0: 没错，各位如果想要具体的行程，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来咨询，183-4481-1963，
1: 183-4481-1963，记得啊。这个零自费零购物一价全含双飞五日游精品小团不用您操心任何琐事，8月8号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大人是5980块钱一个人，小朋友12周岁以下啊，是4580块钱一个人，抓紧时间咯。嗯，接下来听一首还蛮凉快的歌吧，好不好？这歌反正节奏挺慢的，
0: 种太阳吗？
1: 不种太阳凉快一点好啊，千愁寄旧情。这是反正一听就知道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的。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朱芳恒顺里冠名的八点再来世，谢谢朱芳恒顺里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现在朱芳恒顺里的那个实景样板间已经开放了，各位都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咨询参观。
1: 当然你不预约也可以直接去啊，你记电话也行啊，
2: 8085-5666。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开始讲了一些这个男生女生的一些区别，从那个枕头黄与不黄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包括这男生女生在看房子的时候也有他的一些区别，男人可能比较注重的地方和我们女人注重的地方不一样。
2: 哎，对，
1: 我就喜欢这个区域功能划分的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啊，厨房是厨房，餐厅是餐厅，别给我融在一块儿。
2: 像我买房子最看重的就是光照采光，一定要好啊，
1: 采光一定要通风一定要好，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主要是采光，通风的我都可以不考虑，但主要是采光，一定要能晒到太阳
1: 啊。你说男人女人啊，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太多，是不是？
2: 都是人类，
1: 都是人类。但是男生女生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这个很多事情又不是我们泛泛之交的关系你就可以了解得到的，只能深入了解你才会发现，哦，对方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啊。
2: 最开始你可能以为是自己中养了，找到一个万里挑一的奇葩
1: 共度余生。
2: 哎，其实在各位姐妹们彼此对照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就是男人跟女人真的就非常非常的不同。
1: 哎，就好像啊，就是有些男人不能理解老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口红，就觉得你到底有多少张嘴啊，这个满柜子的口红何必呢？
2: 对呀，
1: 那女生也不理解老公为什么总穿就那一条破洞的内裤，你为什么不换一换？咱家又不是没那个条件给你换几条裤子，是不是？
2: 哎，但是男生对那个旧旧的内裤那种迷恋，你不懂。
1: 我不懂的。
2: 就是很多老公身上的未解之谜啊，太多了。就很多女生是不是想过这样的问题？就比方说啊，垃圾桶就在附近，为什么他们坚决不过去，一定要投篮
1: ？Why?Tell me why?
2: 家里边明明有电脑，而且配置还杠杠的，网速也很好，为什么还要去网吧玩
1: ？Why? Tell me why?
2: 袜子为什么总要攒到一周再洗？穿之前还要闻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1: 太怎么办？我要抓头发了。
2: 平时不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邋里邋遢的，不求舒服，但总觉得自己帅过刘德华，
1: 是吧？
2: 怎么敢的？
1: 还有，就是自己放的东西，转身不知道放哪儿了。我跟你讲，这个是姐妹们聊天聊的吐槽最多的一个点之一，就放你眼前你找不到。我袜子在哪儿啊？毛巾是烂的，牙刷是炸毛的，反正这些点都是统一的啊。就还最可恨的是男人迷一样的体力，就是让你打球能打一下午，陪老婆逛街5分钟你就觉得累。Tell me why? 被说中的请自己举个手啊。
2: 所以这么对比一下，女生就简单多了啊。男生对女生也就三个疑问，他咋生气了？他咋又生气了？他咋还生气了？
1: 就这事儿是吧？你琢磨琢磨自己啊，
2: 就是，
1: 为什么生气？还不是因为你？
2: 我在很多书上看到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男人跟女人根本就不是一种生物，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生活在地球上。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美国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博士，约翰格雷有一本心理学的畅销书，叫做《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哎，对
2: 啊，然后他的前妻芭芭拉安吉利斯呢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呢，男人是登陆地球的外星人。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两口子他都是情感领域的专家，都出过畅销书啊，把男人女人呐，各种情感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这两个人呢，结婚5个月之后，哎，分开了。
1: Why？
2: 就像那句话说的啊，道理都懂，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1: 可能是因为他们懂得太多了，就把对方看透了吧？
2: 是吗？所以所有的事儿吧，你越想掰。

0: 换
1: 他每次出门
0: 谁都滑，
1: 每次出门之前都要上厕所，就上吧，
0: 上就上吧，你就提前两小时通知他出门就行了，是吧？嗯，
1: 但是一出去逛街就刚到街上就开始想，
0: 所以我
1: 哪有厕所啊？
0: 我也不烦你了，也不请你跟我逛街了，逛要不然的话就一肚子的气，何必呢？我要是买东西，我自己手机上搞定，行了吧？
1: 哎，我们甄选商城也可以啊。我们今天为各位依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官方15毫升的正装啊，要500多块钱。我们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块钱。各位依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
0: 是，
1: 要提醒大家，便宜的原因是因为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价格非常的香，大家也可以，如果自己用不完的话，可以拼单买一买啊。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051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啦，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明儿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4: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巴威最大可能于11号晚上在浙江。

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之后逐渐减弱，并沿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4号到15号在河南境内减弱消散。预计发威将在11号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风的影响大于雨的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建议大家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的防御工作。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10号多云，东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3度。1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气温26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日田园，阳光旷野，充满想象力的少女安妮为闷热的暑假注入了明媚的气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非常的经典，叫做《绿山墙的安妮》。孤儿安妮阴差阳错地去到了绿山墙农场，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装点平凡的生活，在犯错、成长、坚守梦想当中慢慢的蜕变，乐观坚韧贯穿全书。暑假孩子脱离了课堂的束缚，很容易陷入懈怠迷茫，安妮的生命力恰好带来正向的力量，在平凡的境遇当中寻找美好，接纳缺憾，坚持热爱。这本书啊，文字优美细腻，田园夏日风光描摹生动，适合精读积累文笔，亲子共读呢，可以聊起想象力、犯错和成长、乐观生活的意义。漫长的假期啊，很容易消磨心气，这本书呢，就用明媚来治愈浮躁，教会孩子在平淡的日常当中保有热爱。从低年级亲子共读到初高中独立品读，常读常新，既是暑期的休闲读物，也是滋养心性的经典成长文学。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 镇江。

0: 上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所有人都记得华语歌坛最为繁荣的日子，那是上世纪的90年代，无数好歌，无数好歌手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欣喜。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这一段金色的岁月，我们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起走过金色的十年。今天我们将停留在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凭借着一首《太傻》火速窜红，人气几乎直逼本地的四大天王。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首歌曲拉开1994年华语歌坛的大幕。

如今说起巫启贤，大部分人记得的还是太傻。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凭借这首歌曲呢，在中国站稳了脚跟。1994年的香港歌坛，因为众多外来歌手的到来呢，显得五光十色、生机勃勃。而香港本土歌手方面，四大天王依旧是热度不减。如果说93年张学友是四大天王之首，那么到了1994年，绝对的领头人就是刘德华。跳槽到飞碟唱片的刘德华呢，在新制作搭档陈耀川的协助下，凭借《忘情水》和《天意》两张专辑，稳固了他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那个时候的刘德华，演唱技巧趋于成熟，感情拿捏也是十分的细腻到位，这也让《忘情水》《天意》两首主打歌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或许当年你也迷恋过这些歌曲，或许如今你依然能够记得当年唱这首歌的自己，那么跟着再次唱起来吧。

成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1994年的香港歌坛呢，确实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回忆的精彩。男歌手方面呢，四大天王继续延续着他们的热度，而在女歌手方面，早年从北京只身来到香港发展的王菲，事业浮浮沉沉，直到1994年，她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两张国语唱片，两张粤语唱片，创造了惊人的销量，揽获了无数的奖项。而在94年年底，最精彩演唱会创纪录的连开了18场，一票难求。从此，王菲这个名字从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走向了整个华语世界。这种非常迅猛的窜红速度呢，好像也只有4年之后的张惠妹可以和她一较高低。而1994年，王菲的好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我愿意》，比如《天空》《棋子》《矜持》《爱与痛的边缘》，甚至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王菲才是最好、最值得听的王菲。

0: 多年过去了，一首歌还能保留着当初听到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份内心的悸动，真的要感谢姚谦、黄国伦谱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这首我愿意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迷》当中，一共有两个版本，我最爱的还是这个弦乐版本，气势磅礴又细腻深情。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听着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曲啊，这几天我都在想，上世纪90年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岁月，我也很幸运，我经历了这一切，我听到了这些让人动心的歌曲。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回顾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上世纪90年代。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4: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3: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5: 张爷爷好。
1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5: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6: 爸，爸，
1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6: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7: 用一首歌

0: 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1994年，就在大批歌手进军香港的同时呢，罗大佑却从香港返回台湾，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原乡》。但是由于有太多的旧作翻新，引起了很多歌迷对于罗大佑创作态度的质疑。而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位新人唱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歌曲一开头的六句，主歌的部分旋律居然是相同的。不过呢，歌曲一经推出，出人意料的迅速火遍两岸三地。这位歌手叫做张宇，这首歌名叫《用心良苦》。

说完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内地。1994年的内地歌坛也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呢，唱片公司和歌手犹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了，内地流行歌坛就形成了广州、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一年诞生了很多好歌，比如说《笑脸》《阿莲》《祝你平安》等等歌曲，都凸显了当时内地音乐人鲜活的创造力。如果要问1994年内地的哪一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还是先听再说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祝你平安》。

刚刚说了这首《祝你平安》的背后有一个挺好玩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呢？其实这首歌啊，它的原唱并不是孙悦，它的原唱是那英，只是呢，孙悦有着非常过人的胆识。当时呢，那英演唱这首歌呢，是作为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电视剧播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而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孙悦，他的事业一直没有起色。孙悦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觉得挺喜欢的，想要放手一搏，所以他四处借钱，一共筹集了十几万，把歌曲买下来，还拍了音乐录影带。十几万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事后呢，孙悦自己也说，当时他想，如果这首歌再不能红，他就只能够退出，不再当歌手，找一份工作慢慢挣钱来还债了。结果是歌曲推出之后席卷了全国，而孙悦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还那样少内地歌手在这一年开始进军香港，其中最瞩目的就要数滚石魔岩力捧的何勇、张楚和窦唯了。何勇的专辑《垃圾场》，窦唯的专辑《黑梦》，张楚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面试》。他们和唐朝乐队呢，在这一年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成为了其后多年的经典。但是他在演出前几天发表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言论。当时记者问何勇对香港音乐有什么看法，何勇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不服气的话，大家可以出来比试比试。此话一出，香港娱乐界哗然，许多黎明、刘德华、郭富城的歌迷呢，把魔岩的海报撕毁，使得演出方不得不重新再贴一遍。而最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呢，这次演出前，魔岩三杰已经把遗嘱写好了。他们在遗嘱中说，万一在演出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意外，就把这次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巴威最大可能于11号晚上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之后逐渐减弱，并沿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4号到15号在河南境内减弱消散。预计巴威将在11号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风的影响大于雨的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建议大家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的防御工作。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

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10号多云，东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3度。1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气温26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胡彦斌，生死未定。
2: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wn。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世界音乐是不同土地上的人们用声音来记录生活的本来样子。我们的旅程从西非马里的撒哈拉南缘开始，这里是曼丁格文明的腹地，也是后世布鲁斯音乐的精神源头。音乐人阿里法尔卡图雷就出生在廷巴克图附近的村庄，他从小听着传统的恩格尼琴的旋律长大，后来拿起吉他，把西非民间的循环节奏、呼唤式的唱腔自然地揉进了吉他演奏里。90年代，他和美国音乐人 Rick Rudder 合作的专辑让他被世界熟知，但他没有离开故土。他的音乐里没有刻意堆砌的民族符号，只有土地一样厚重的质感，重复的韵律像季节轮转，像河流奔流，是人和

从撒哈拉沙漠往东北方向走，我们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音乐世界。和非洲音乐的节奏内核不同，印度古典音乐建立在一套精密的旋律和时间体系之上。下面这首作品来自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的 Hari Om， 他不是第一个把印度音乐带到西方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把这一套完美的美学体系传递出去的音乐家。60年代的西方青年现在物质丰裕的精神迷茫里，这种强调内心体验、追求灵性共鸣的音乐恰好击中了一代人的精神需求。不讨好，不迎合，只是静静地呈现着东方文明对时间与情绪的精微感知。

离开恒河流域，我们把视线转向大西洋上的爱尔兰岛。在欧洲的边缘，凯尔特文明保留了古老的欧洲民间音乐传统。今天的下面这首歌来自爱尔兰家族乐队 Clannad 的哈利游戏主题曲，他们的成员都来自爱尔兰西北部的盖尔语区，是一支血缘紧密的家族乐队。70年代出道的时候，他们唱的都是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盖尔语歌谣，用最传统的乐器伴奏，听众也大多是本地人。1982年，这首为电视剧创作的主题曲意外走红，也让第一次让全世界听到了盖尔语的歌声。他没有把传统音乐做得晦涩沉重，也没有为了迎合市场做夸张的改编，只是用柔和的和声、舒缓的编曲，把凯尔特民谣里那种清冷温柔的质感自然地呈现出来。而80年代也正是爱尔兰传统音乐复兴的时期， Glant 像一扇温柔的窗，让外面的人看见凯尔特音乐不只有风笛的激昂，也有海岛细语一样的细腻与绵长。

从爱尔兰岛一路向西跨过大西洋，我们抵达南美洲的智利。20世纪的60年代，整个拉美大陆掀起了一场新民歌运动，音乐人走进民间，打捞快要消失的本土旋律，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下面这首歌是智利歌手表莱塔帕拉的Gracias a la vida， 感谢生命。他被认为是南美民谣之母，但他从来不是学院派的音乐家。50年代，他背着吉他走遍智利的乡村、矿区和印第安部落，听老人唱歌，把那些口口相传的旋律一句句地记下来，再整理改编，唱给更多的人听。他的音乐从来不是精英阶级的消遣，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

从安第斯山区往东北走，我们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伊帕内马尔海滩。60年代初，一种全新的音乐形态在这里诞生，它第一次让南美音乐真正意义上的席卷了全球，这就是巴萨诺瓦。下面这是来自安东尼奥·卡洛斯·若宾的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50年代末的巴西正处在现代化的浪潮里，首都从里约前往巴西利亚，城市中产阶级快速兴起，传统的桑巴是街头的、狂欢节的、属于底层民众的，而新兴的中产阶级需要一种更加适合室内聆听的城市音乐。巴萨诺瓦就这样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诞生，它保留了桑巴的节奏内核，却把速度放慢，把情绪收得更加的内敛，再融入美国冷爵士的和声美学，变得慵懒优雅。1964年，这首歌随着盖茨与吉尔伯托专辑发行，红遍了美国和欧洲。他写的只是一个海边普通的日常瞬间，却捕捉到了一种共通的情绪，是来自这首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上店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所谓的世界音乐。1964年，电影《希腊人佐巴》上映，希腊作曲家米基尔·西奥多拉斯基的《佐巴之舞》这首配乐也随之传遍世界。句子里的核心乐器是布祖基琴，这是希腊民间最常见的弹拨乐器，带着一点沙哑又明亮的质感。这首舞曲用的是希腊传统的希尔塔基来节奏。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速度，从缓慢沉重的步伐开始，一点点加速，越来越快，最后变成酣畅淋漓的旋转。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Zorba's Dance 佐巴之舞。

以新的姿态走进世界音乐的版图，不再是猎奇式的民族展现，讲述自己民族的故事。杭盖乐队的成员来自内蒙古，他们的音乐里有传统的呼麦长跳，有马头琴的旋律，也有摇滚三大件的力量感。传统的蒙古族音乐是和草原生活深度绑定的，呼麦是牧民在空旷的草原上模仿风声、水声、动物的叫声演变而来，是一个人和天地对话的方式。而这首《九歌》是聚会式的仪式，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这是杭盖乐队的酒歌。世界音乐从来不是让我们去猎奇别人的音乐，而是让我们通过声音理解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语言和旋律可以不同，但人类对土地的眷恋，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永远在同一个频率上共振。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加拿大的音乐家 Lorena Magnet， The Mummer's Dance， 默剧之舞。下期见。

0: 晋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巴威最大可能于11号晚上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之后逐渐减弱，并沿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4号到15号在河南境内减弱消散。预计巴威将在11号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风的影响大于雨的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建议大家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的防御工作。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10号多云，东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3度。1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气温26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安。
1: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杨一哥清甜的嗓音，走进苏公堤勾勒的西湖画卷。这首2018年发行的古风佳作，以苏轼修筑的苏公堤为舞台，将西湖景致与浪漫传说揉进了旋律。是谁在花港观鱼，而我在看你，歌词精准地点出了西湖实景的灵动，搭配着杨柳堤、西泠渡口等等的意象，画面感十足。更妙的是融入了许仙白蛇、梁祝的经典桥段，让风景里藏满了深情。杨一哥的演唱俏皮带着温婉，配上了悠扬的笛子和轻快的节奏，将相遇的心动、等待的浅浅唱得真切。歌曲不只是描摹湖山，更让苏公堤从历史长堤变成了每个人心中藏着思念的情感载体。听国风，品弦音里的西湖浪漫。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今天呢，我们俩要带大家解锁一座一半是烟火一半是文艺的海滨小城，
2: 就是那个有鼓浪屿的老别墅、曾厝垵的小吃，还有环岛路的海风，连空气都带着甜的城市厦门。
3: 其实我在做攻略的时候就发现厦门有很多非常独特的标签，所以今天开始我们就和大家也来玩一个游戏，厦门关键词，我们来猜想一下，我们让大家快速的来 get 到厦门的魅力啊。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3: 规则很简单，我和喜乐轮流说一个厦门的专属关键词，大家呢在心里联想对应的厦门特色最后我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话不多说，我先来说第一个关键词，很多人喜欢，很多人不喜欢，但是呢却非常的地道，就是沙茶面。
2: 哦，沙茶面这个不用猜啊，这个就是厦门的招牌美食。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对，沙茶面的灵魂是那个
3: 沙茶酱，对，
2: 一定要加花生酱、大肠、鱼丸，一口下去酱香浓郁，香到跺脚。
3: 对，其实我们在很多火锅店当中也可以看得到沙茶酱啊。沙茶面呢是厦门人当地早午晚餐还有夜宵的百搭的选择，
2: 是的，
3: 所以这个路边摊可以说到处都是，而且味道非常地道。那接下来喜乐来出一个关键词，
2: 这关键词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就是鼓浪屿。
3: 鼓浪屿我去了好多次啊，真的是厦门的文艺地标。岛上我觉得最大特点就是房子特别好看，花特别多，都是百年老别墅，藏着很多的这个钢琴博物馆，还有一些很漂亮的转角，所以走在巷子当中呢，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呢，岛上有是没有这个机动车的，全靠咱们的步行，我都走得累死了每次去
2: 所以鼓浪屿其实还有一个叫法嘛，说它是钢琴之岛。
3: 对对对，
2: 就说这个岛上平均每一户人家都有一架钢琴啊，就文艺氛围直接拉满。所以一开始说的时候我就知道亚楠肯定去过很多次，因为这个地方
3: 那岂不是很吵，每一家都在弹钢琴
2: 就是很美妙啊，
3: 我听谁的，
2: 你会觉得被文艺洗礼的感觉。
3: 对对对，
2: 当然了还有一个关键词啊，就是环岛路。
3: 这个我觉得只要你去厦门坐过它的公交车应该都知道，对吧？环岛路对应的厦门特色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大海、骑行还有漂亮的日落了
2: 啊！这是很多人梦想的旅行方式。就我非常喜欢海，我基本上去哪里我都会选择有海的城市。
3: 是
2: 啊，然后呢，在这个海边溜达溜达，然后当然了，走得累了，如果能有车就更好了。
3: 他们那边那个公用自行车还蛮多的。
2: 对，就是骑行的时候，真的是一种自由度假的味道啊！
3: 对。
2: 其实啊，今天的这三个关键词呢，正好是对应了厦门的三大灵魂，就是美食、文艺和海滨风光。
3: 对，所以说厦门是一座被海风和琴声包裹的海上花园，它枕着怒江的涛声，拥着鼓浪的洞天，既有闽南古厝的那种红砖黛瓦，同时也有中西合璧的百年风情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就是鹿岛厦门。
2: 那说到厦门的人文根脉呢，得从它的港口历史说起。作为闽南重要的通商口岸，厦门自唐宋起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明清时期呢更是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中外贸易的枢纽，大批的闽南人从这里下南洋，带回了异域的建筑风格还有文化习俗，也让这一座城市呢早早的就染上了开放包容的底色。
3: 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厦门，建议你啊可以先去鼓浪屿和集美学村来走一走，从建筑当中呢来读懂这座城的历史，从街巷当中啊感受一下闽南文化的韵味，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厦门的灵魂深处。
2: 是的，从下南洋的闯荡到如今城市的蓬勃生机，这一份敢闯敢拼的劲头，那旋律一响，闽南人不服输的韧劲和对生活的热忱就全在里面啦。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叶启田的这首《爱拼才会赢》。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喜乐，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你觉得厦门美食的灵魂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鲜，还有古早味儿。
1: 哎，
2: 就靠山吃山，然后靠海吃海啊。
1: 传统啊。
2: 对，厦门的鲜呢是来自鹭江的馈赠，那古早味呢则是闽南人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比如说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的沙茶面，就是浓郁的沙茶汤底，用虾头、鱼骨、沙茶酱慢慢的熬，然后汤底呢是那种醇厚鲜香的，配上油面啊、鱼丸啊，还有鸭血豆腐泡，每一口都是闽南风味的精髓。
1: 确实沙茶面呢是厦门的招牌，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东西更能够体现厦门人的饮食的智慧，就是土笋冻。
2: 那个虫子，
1: 对，你别看它这个名字里带着笋，其实它是虫子熬制而成的，可以说一口咬下去满满的胶原蛋白啊，非常的 Q 弹爽滑，但是呢味道呢还是蛮特别的，因为它是蘸那个蒜蓉醋芥末，鲜鲜的不腥，也是老厦门人喜欢的那种下酒菜。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花生汤，软糯的花生煮得入口即化，汤色呢是那种乳白香甜的，可以搭配油条或者是咸糕，也是厦门人最经典的早餐。
2: 对，除了这些小吃之外呢，厦门的海鲜也绝对不能错过啊。开河路的海鲜市场的海鲜是琳琅满目的，现捞现做的海蛎煎就是蚵仔煎，
1: 对，
2: 对不对？大家其实对于很多厦门的小吃跟风景，好像我们从小都是从偶像剧里面看到的，
1: 是的，是的。
2: 转角遇到爱，是不是？那蛋液呢会裹着新鲜的海蛎子，就是我们说的小生蚝，
1: 对，
2: 然后呢煎的金黄焦香，撒上蒜苗，外酥里嫩，
1: 好吃。
2: 对，还有一道菜就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姜母鸭。它是红面番鸭搭配着老姜去慢炖的，然后呢鸭肉是软烂入味，姜呢就提到了一个去腥然后呢提鲜的一个作用，然后呢秋冬的时候如果能够来一碗的话，暖身又滋补啊。
1: 对，可以说你刚才说到这几道小吃真的是飞升全国啊。厦门的美食呢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盛宴，而是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息，包括中山路上的烧肉粽，料足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糯米呢裹着五花肉、香菇还有蛋黄，还有那个巴氏的春卷特别的薄啊，里面呢是裹着胡萝卜丝儿，还有海蛎煎、豆干，咬一口满是那种鲜香的感觉。所以这些味道是闽南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也是厦门人最动人的烟火气息。
2: 是的，厦门的美食呢每一口都藏着大海的味道，还有闽南的风情，随便走到一家店啊，都是那种很地道的古早味。那聊到厦门的话呢，总忍不住会想起一首歌，叫厦门之夏。海风掠过环岛路的椰林，沙滩上留着脚印两对半，老别墅的窗棂映着落日的余晖，还有沙茶面的香气混着海浪声飘来。
1: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厦门之夏》。那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除了逛吃以外，厦门还有哪一些值得打卡的玩法呢？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正是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喜行千里路》。美食尝遍了，就得解锁一下这个厦门的特色玩法。亚丹，你觉得这个厦门最不能错过的经典打卡地是哪几个？
3: 如果只推荐一个的话，那肯定是鼓浪屿啊。虽然这个大家现在好像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觉得它商业气息比较重，但是这座小岛真的就是一个海上花园。它没有机动车的喧嚣，只有阳光、沙滩、老别墅和琴声。漫步在岛上的街巷呢，转角都就能够遇见百年的老洋房，还有梳妆花园的44桥，横跨海面，面朝大海，背靠日光岩啊，登上日光岩俯瞰全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尽收眼底，美得像一幅画。我觉得这个鼓浪屿可能就可以值得玩上个一两天了。
2: 对，就很多人会直接住在上面嘛。
3: 对对对。
2: 另外呢，我也非常的喜欢我们前面说到的环岛路，它是从白城沙滩到黄厝沙滩，绵长的海岸线会串起整个很漂亮的滨海的风光。然后前面亚楠也说到，我们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沿着这个环岛路去骑行。哎，海风拂面，真的有一种回到大学时光的感觉啊，
3: 很浪漫啊。
2: 对，沿途会有沙滩、礁石、灯塔，都是绝佳的拍照点。累了呢，就坐在海滩上啊，看这个海浪拍打着礁石，看渔船在远处海面摇曳，这种松弛感也是厦门独有的浪漫。
3: 对，除了经典款以外呢，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小众玩法，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更加地道的厦门。第一个呢叫做沙坡尾，曾经它是一个老渔港，现在呢是文艺青年的聚集地，旧厂房改造的艺术馆，还有文创店以及咖啡馆错落有致。渔船呢停靠在避风坞当中啊，复古和新潮碰撞出独特的韵味。第二个地方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也比较熟悉，叫做青源山。它呢虽然不在厦门本岛，但是啊距离市区也不远。山上的老君岩造像啊可以说是栩栩如生，是宋代石雕艺术的瑰宝。登山途中啊，咱们还可以俯瞰泉州湾的风光。
2: 哎，所以你看玩法真的有多种多样。
3: 对，
2: 就看你自己会选择哪一种。有些人可能就是冲着吃去的，有些人可能就是冲着海边的风光去的。
3: 对，
2: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想好好的感受一下地道的厦门人的生活哈。
3: 没错。
2: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来分享几个漫游的小贴士，就比如说像鼓浪屿的船票，就一定要提前在网上去预定。因为我们经常就说到一个地方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呀，好像票卖完了，预定的人数满了，
3: 哎，对，
2: 这个时候就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了。
3: 坐船的人还是挺多的。
2: 是的，错峰出行呢，体验会更好一些。还有呢，环岛路的骑行呢，建议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避开正午的烈日。还有包括像沙坡尾呢，适合下午去。逛完文创店呢，我们就可以找一个海边的咖啡馆坐一坐，看一看夕阳啊，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厦门的玩法从来不是赶景点，而是慢下来感受海风和时光的温柔。
3: 是的，厦门的美呢需要咱们慢慢品味，每一处风景啊里面都藏着惊喜。来听这首歌《鼓浪屿之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踏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逛完了景点之后啊，尝遍了美食之后，咱们也来深挖一下厦门的特别之处。这座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的气质，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
12: 我觉得厦门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诗意和烟火的共生。它既有鼓浪屿的文艺浪漫，还有梳妆花园的琴声悠扬，环岛路的碧海蓝天，还有巴士的市井喧嚣，中山路的美食飘香，以及老巷子当中的闽南古厝，都充 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这种反差感啊，就让厦门既有诗和远方的浪漫，同时呢又有柴米油盐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8: 哎呦，还真是啊，就是厦门的气质有那种包容和坚守嘛。我们前面也说到，它作为一个通商口岸，是接纳了南洋文化、西方文化的，所以就形成了独特的建筑和饮食风格。这是为什么有些朋友去厦门，我一看照片，我就说，哎呦。去福建了哈，
12: 对，
8: 哎，但是同时呢，它又是坚守着闽南文化的根脉的，比如说像南音啊、高甲戏啊、闽南古厝呀，这些传统文化在厦门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所以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也是让厦门始终保持着独特的魅力的。
12: 对，还有厦门的慢节奏也是它的一个特色。和其他的大城市相比呢，厦门的人啊，生活节奏很慢，大家习惯了在海边散步，在茶馆当中喝茶，在老巷子当中闲逛，这种慢呢不是慵懒，而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和享受。所以在厦门，你不用赶时间，不用挤景点，只要放慢脚步，感受一下海风的吹拂，听着海浪的涛声，就能够治愈所有的疲惫了。
8: 其实这种慢生活，我觉得镇江人去也是能够很好的适应的，
12: 完美衔接。
8: 对，其实就是这样生活的态度，让大家啊养成了很多的人生的态度。
12: 对，
8: 就是总结下来呢，厦门的特别之处其实就是有这一些慢悠悠的节奏在当中，而且我还发现啊，就厦门的气质里面还藏着华侨的乡愁啊，集美学村的这个建筑呀，鼓浪屿的老别墅呀，都是见证了华侨的拼搏和思乡之情的。
12: 对，
8: 他们远渡重洋打拼奋斗，功成名就之后回乡去建设，为厦门的发展也是贡献了力量。这种家国情怀让厦门这一座城市更加的有温度，更加的有深度。
12: 给大家总结一下，厦门最特别的地方呢，就在它的海风当中、琴声里还有烟火里，而且呢也藏在闽南人的笑容当中。他不张扬不浮躁，用最温柔的姿态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
8: 是的，那接下来开车路上，我们也来听一首甜甜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的 Candy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
2: 从鼓浪屿的百年老别墅，再到环岛路的碧海蓝天，从巴士的市井烟火，再到沙坡尾的文艺新潮，厦门的每一面啊，都藏着让人着迷的理由。
0: 是的，这一座海上花园既有诗意的浪漫，又有烟火的温暖。它的美呢，就是古早里面的乡愁，是琴声里的诗意。
2: 是的，在厦门你就可以漫步在鼓浪屿的街巷当中，寻找百年老别墅的故事，也可以在环岛路骑行，感受一下海风和阳光的拥抱，还可以逛一逛巴士的海鲜市场，尝一口地道的闽南风味，也可以坐在沙坡尾的咖啡馆呢，看渔船归港，然后呢看夕阳西下。
0: 对，厦门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啊，包括刚刚亚楠说到的渔船归港，也是我在很多海边城市最喜欢看到的一幕。就是你算准了落日的时间，当你看着那个波光粼粼的海面，有很多渔船回来的时候，你好像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家人迎接他们回港的那种温馨的感觉。
2: 对，带着满船的渔获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0: 所以呢，今天呢也是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厦门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一座海上花园的独特魅力。
2: 好了，本期的喜行千里路厦门之旅就到这里了，下一期我们要奔赴哪一座城市呢？请大家期待一下吧。
0: 是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喜乐，
2: 我是亚楠，
0: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听。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形

0: 千里路，
1: 去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啊，白天忙碌一天，晚上呢是不是总想玩会儿手机放松一下呢？但是啊，一没注意时间就熬了个大夜，第二天起床一看，黑眼圈和眼睛的周围啊各种纹路都偷偷冒了出来，显得整个人啊都特别的没精神。所以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宝藏的秒杀品，那就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565元，但是今天是咱们的大牌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啊只要299元，平均呢一瓶还不到150元，这也是咱们频率的专属破价福利。心动的朋友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抢购下单。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巴威最大可能于11号晚上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之后逐渐减弱，并沿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4号到15号在河南境内减弱消散。预计巴威将在11号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风的影响大于雨的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建议大家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的防御工作。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10号多云，东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3度。1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气温26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是培养阅读习惯的黄金时期，很多家长啊困惑如何坚持亲子共读，如何激发阅读兴趣。朗读手册是全球公认的阅读教育经典工具书，作者呢以数十年的教育经验佐证，坚持朗读是夯实语感、培养专注力、爱上阅读最简单有效的路径。这本书呢就拆解了不同年龄段的朗读选材、朗读节奏以及共读时机，针对假期拖延阅读、抗拒读书、碎片化阅读乱象给出实操的方法，不强调刷题和速度，回归朗读的本身，把睡前饭后以及一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暑假呢，不必强制孩子海量的阅读，稳定的亲子朗读更能够沉淀阅读的根基。家长啊，可以依托书中的方法来搭建暑期的共读节奏，从绘本朗读过渡到章节书的精读，循序渐进来培养阅读的内驱力，既是家长共读的指导手册，也是暑期阅读的规划工具书，贯穿整个假期的阅读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说情歌写尽了爱恨，可是长大再回头听老歌，才发现里面装的不只是爱情，还有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错过之后藏起来的委屈，和时隔多年再想起依旧轻轻泛起的温柔。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走进一间旧情歌的收藏馆，分两段旅程，上半场呢，先聊一聊青涩心动、暧昧拉扯的欢喜，下半场接住遗憾、释怀与独自回味的心事。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慢慢的放歌，慢慢和你聊一聊每首歌背后藏着的情绪。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先开启上半场的心动篇章。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演唱的《心动》。

一首《心动落下》，陈洁仪的嗓音真的非常的适合描摹那种小心翼翼的喜欢。这首歌曲出自她99年的同名专辑，编曲呢只用了极简的钢琴搭配弦乐，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完全是靠人声来撑住情绪。她的声线软糯又克制，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是人群里偷偷望向那个人，心跳漏一拍不敢声张的暗恋。很多人呢，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这种时刻，哪怕只是远远的多看对方一眼，一整天的心情都亮起来，所有细碎的欢喜都叫心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直接是把双向奔赴的暧昧唱了出来，男女对唱的经典情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听完是不是你的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呢？94年发行的老歌放到现在依旧不过时，张信哲清亮的男声搭配刘嘉玲温柔醇厚的女声，一唱一和完美复刻陌生人初见慢慢产生好感的全过程。歌词里没有直白的说我爱你，全部都是试探，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把暧昧期那种忐忑又期待的拉扯感写得很透彻。双向动心之后就想时时刻刻地黏在一起，哪怕只是安静的相拥就很足够。下一首歌曲来自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温柔的双人情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欢迎回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这首歌曲呢也是千禧年的经典合唱曲目，编曲是干净清澈的，吉他分解和弦轻轻的铺垫，梁静茹甜甜的声线和光良干净的少年音融合的恰到好处。歌词描绘的是热恋里最简单的愿望，不用鲜花浪漫，不用盛大仪式，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地抱着彼此，就拥有全部的安全感。其实热恋的时候呢，总会下意识地占有对方的一切，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连对方的外套你都想偷偷地珍藏。下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摇滚外壳

提到动力火车呢，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高亢嘶吼的摇滚，而这首《外套》呢，也是完全打破了刻板印象。编曲弱化了标志性的高音，改用了抒情的钢琴打底，沙哑沧桑的嗓音唱的是把爱人的外套当做了念想，一件衣服承载着满满的爱意。一件外套是恋人的痕迹，而日复一日的相见就是藏在日常里面的偏爱。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阿杜演唱的《天天看到你》。

阿杜标志性的嘶吼感呢，非常的适合诉说着绵长的思念。这首刚才听到的《天天看到你》这首歌呢，也是他在2002年发行的经典单曲，旋律扎耳又带着淡淡的忧愁。明明每天都能够见到那个人，心底的想念却只增不减。很多人觉得呢，只有异地才会思念，其实朝夕相伴的时候，也会忍不住贪恋对方的存在。心动、暧昧、相拥、朝夕相伴，上半场呢所有的甜蜜的情绪，最后用许茹芸的温柔来收尾吧。她独有的气声唱腔，会把温柔的爱意向你娓娓道来。一起来听这首许茹芸演唱的《好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3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上半场呢，我们听完了暗恋、双向暧昧、热恋相守的全部温柔。可是感情呢，从不会永远只有甜，有欢喜就会有遗憾、错过和爱而不得。下半场呢，我们从甜蜜转入到遗憾篇章。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演唱的《没那种命》。

陈小春是情感十足的嗓音，太适合唱这种普通人的感情自卑。这首歌呢，讲的是遇见心动的人，却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爱情，反复自嘲着我没那种命。生活里呢，很多人都会这样，遇到喜欢的人呢，先是自我否定，最后只能够遗憾地放手。心里藏着委屈和难过，却拼命地伪装坚强，不想让任何人看穿自己的脆弱。下一首歌曲来自周慧演唱的《不想让你知道》。

周蕙的音色干净的像白纸，明明旋律很轻柔，歌词却满是心酸。这首歌呢，描绘的是失恋之后独自硬撑的状态，夜里偷偷的崩溃流泪，白天在外装作无事发生，所有难过只想自己去消化，不想被旁人察觉。其实很多人分手之后呢，都会是这样，习惯独自消化情绪，不愿把脆弱展露出来。所有积攒的委屈走到尽头呢，终究会走到分开的路口。

伍佰呢，不只有热血的摇滚，这首《泪桥》也是华语抒情摇滚的代表作。沧桑低沉的唱腔，把恋人走到了分岔路口不得不分开的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短短的一句就写尽了感情走到尽头的疏离。那条名为离别的桥，载满了数不清的眼泪。分开之后呢，那个人可能就像是一只抓不住的玉蝴蝶，短暂的惊艳岁月，最后还是飞走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现在是
3: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巴威最大可能于11号晚上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之后逐渐减弱，并沿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4号到15号在河南境内减弱消散。预计巴威将在11号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风的影响大于雨的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建议大家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的防御工作。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10号多云，东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3度。1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气温26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

0: 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周传雄。

0: 103.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漫漫人生路，一路上我们会遇到什么，会遗忘什么，我们又会寻找到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或平凡，或伟大，或忙碌，或清闲，或漂泊动荡，或稳定安逸。他们会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走下去，有时就会忽略内心的渴望。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总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成为错爱这场悲剧中的主角。当你青春不在，渐渐年老，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悔恨，会遗憾，你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真挚，没有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因为人是为爱而生的，因此如果要爱，请慎重，请理性，请耐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可是渐渐长大的我们，总免不了想起儿时的纯真。在我们的眼里，纯真是繁星，闪烁着七彩童年的光芒；纯真是鲜花，散发着沁人心田的芳香。现在我们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那一份纯真，我们也越发觉得纯真的可贵。

0: 很多人把心动、迷恋或倾慕误认为是爱情，但心动跟真正的爱情根本无法相比。心动的光芒最多只是颗钻石的光芒，让你惊叹它的华丽，恨不得立刻拥有。但真爱的光芒就像阳光，久了也许会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但这份光芒。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6: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7: 来喽，
6: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7: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6: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7: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6: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7: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对于失恋的人，用语言去安慰只会带来更深的伤痛，还是用歌声来治愈伤痛吧。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的微笑，希望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人，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记住，你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这唯一的星空下，总有一个人在等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除了收听节目，你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很多人眼里的王峥是一个安静、气质文艺的女生，大多数时候都在慢慢的讲话，不温不火。王峥用虚实结合的声线演绎出我们都是好孩子的细腻和纯真。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很无奈地变得复杂，在能坚持的时候就应该让音乐是音乐，让爱情是爱情。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有人说，很多时候，友谊最能增进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于是，在孤立无助、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怀揣着这两枚火焰，互相依偎取暖，为彼此的生命而感动，然后感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带给你一份朋友般的温暖。

越来越发现，其实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会觉得大千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书架，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从生到死，从小到大，而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框架中书写着不同的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平淡无味的，但平淡却不平凡，其实也包含了一种简单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我们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美丽。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巴威最大可能于11号晚上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之后逐渐减弱，并沿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4号到15号在河南境内减弱消散。预计巴威将在11号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风的影响大于雨的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建议大家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的防御工作。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10号多云，东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3度。1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气温26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

0: 常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聊一聊被遗忘的传统礼仪——拱手礼。拱手礼始于周代，是中国人特有的问候方式，双手合抱置于胸前，微微躬身，既表达尊重又不失分寸。不同于握手的直接接触，拱手礼讲究一个敬而远之，藏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处世哲学。古人见面以身份场合不同，拱手的高低姿势也有讲究，对长辈高拱手表敬重，对平辈中拱手表友好。如今呢，在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当中，或者是书法国画等文化活动中，拱手礼仍在传承。这小小的仪式不仅是形式，更是中国人谦逊包容的文化体现。听国风，学传统里的处世之道，我们下期见。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首先，我们用一首李玟的经典舞曲《爱我久一点》，带大家重回90年代华语乐坛的黄金时光。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玟，爱我久一点，收录在他1996年加盟新力音乐之后首张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一首全新美式 R&B 舞曲，爱我久一点彻底打破了李玟此前被标签化的苦情玉女形象，展现了她动静皆宜的音乐实力。同时这首歌也是当年热播日剧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台湾地区代言曲。随着剧集的热播，歌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同样出自李玟1996年的同名专辑《往日情》，由鲍比达作曲，姚谦作词，是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也是李玟音乐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抒情经典。

接下来我们要聆听的是李玟留给这个世界的珍贵遗作，与 Kale 刘聪合作的《下弦月》。创作始于2020年，这首歌是李玟生前最想尝试的嘻哈曲风作品。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身体极度虚弱，依然坚持完成了歌曲的创作与录制。2025年1月17日，在李玟50岁冥诞这一天，这首歌由索尼音乐正式上线，成为了她留给歌迷的最后一份音乐礼。

0: 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沙一汀《楚门的世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源于经典电影《楚门的世界》。沙一汀将电影当中挣脱虚假世界、追寻真实自我的核心主题与自己的人生经历、音乐感悟相结合，创作出了这首充满态度的说唱作品。

0: I'm not a foe。
1: 张碧晨带来新作《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是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第三篇章的开篇之作。这首歌延续了张碧晨细腻饱满、极具故事感的演唱特色，以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为核心主题。

0: 下面这首歌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是蒋敦豪第二张全场个人创作专辑的第二支先行曲。歌曲的创作灵感源于蒋敦豪在新疆邂逅的落日景色，他将日常的压力与疲惫，对平凡生活的治愈感悟全部写进了这首作品当中，是治愈系赛道的候选歌曲。
1: 有时觉得夕阳，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一提到教育孩子，很多家长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明明想平等的沟通，却总忍不住教训孩子，好说歹说都不管用，孩子成了滚刀肉，与孩子各执一词，最后还是不欢而散。沟通成了父母子女之间竖起的一座高墙，那么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和孩子好好聊天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智慧妈妈的聊天魔法》，来帮助您学会通过聊天打开孩子的心扉。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很多家长都在感叹，现在的孩子太难带了。父母们想要为孩子的成长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很多父母却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说话方式。本书作者灿然，用自己与儿子米妮10年温情对话的经验，帮助父母解决没话聊、聊太浅、不爱聊、如何聊等亲子沟通问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平等与尊重的育儿观念。每一对父母都希望培养孩子的好品质，但总是急切地给孩子灌输道理，结果往往是让孩子心里产生抗拒，不愿意再与父母分享心中的想法。灿然在教育孩子时没有选择讲很多道理，而是在不经意的聊天中给予了儿子积极的影响。有一次，米妮读英语课文，读好几遍也记不住，灿然板着脸，但并没有发脾气，而是对米妮说，我不是生气，是有挫败感，我觉得没教好你，自己很失败，这是我现在的感受。这件事给米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班级里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在课堂上因为班上同学不守纪律而结束了讲课，显然老师生气了。米妮在跟妈妈讲这件事的时候，很贴心地为老师开解说，老师也会有挫败感的。灿然为此感到欣慰，因为米妮能够理解挫败感这样的情绪，还学会了关心他人的感受。在米妮表现不佳的时候，灿然并没有过多的批评孩子，而是客观地描述事实，不带情绪地与孩子分享感受。这样的态度给米妮树立了一个榜样，让他也学会了客观地看待事情，这正是一个孩子萌发同理心的标志。灿然通过与孩子敞开心扉的聊天，让米妮学会了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那么，当米妮不开心的时候，灿然又是如何帮助他去面对这些情绪的呢？有一次睡前卧谈会，米妮跟妈妈讨论了有关负面情绪的问题。灿然问米妮，你认为极端负面的情绪是什么？米妮回答说，是愤怒。妈妈又问，愤怒的时候你想做什么？米妮说，最愤怒的时候我连妈妈都想离开，脑子里面会着火，想破坏一切。米妮的坦诚并没有惹灿然生气，他邀请米妮和他一起想象只有愤怒而没有爱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米妮讲出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我特别生气的时候很喜欢妈妈一直说的那句话，那就是，我理解你，妈妈理解米妮，妈妈如果这样说，我一下子就不会生气了。我理解你，这就是灿然化解米妮情绪的魔力语言。他相信，只有积极地带领孩子去认识情绪、感受情绪，在孩子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陪伴和帮助他去化解情绪，这样孩子才能成为一个善于管理情绪的人。智慧的米妮妈妈灿然，通过与孩子巧妙的聊天，走进了他的童心世界。在一次次温情的互动中，灿然引导着米妮塑造出良好的品性，化解负面情绪。在米妮的成长过程中，灿然同样运用聊天魔法，帮助米妮化解了许多成长的烦恼。如果用春风化雨形容母爱，那么父爱也许就用坚如磐石。相对于母亲而言，父亲的教育方式往往不那么柔和，在父亲与儿子的相处之中， 一不小心就会演变为一场男人对决。米妮的爸爸是个翻译家，一次爸爸辅导米妮写英文字母，对于英语零基础的米妮来说，写一个 A 都很难。爸爸不厌其烦地为儿子纠错，一遍一遍地让他重写，可在爸爸看来，米妮总是写得不够标准。爸爸的严厉和执着压得儿子喘不过气来。最后，米妮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再一次奋力地写出一个并不标准的 A， 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对勾，还用红笔标上了个100分。爸爸还没从儿子叛逆的行为中反应过来，米妮就一声欢呼跑出去玩了。爸爸很气恼，对儿子又无计可施，只能向妻子请求支援。然而灿然并没有成为这场父子之战中任何一方的战友。他认为当父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身为家里的女主人不需要去支持任何一方，只需要用幽默的方式平息着父子之间的冲突。成长中的米妮看到了父母的和谐互助，他渐渐懂得爸爸只是用着和妈妈不一样的方式爱自己。从妈妈身上他得到了足够的自由和安全感，从爸爸身上他也学习着严谨和自律。灿然一直都在用爱的魔法呵护着孩子的成长，这让他和米妮之间的亲子关系一直都很亲密。当米妮渐渐长大想要独立的时候，身为母亲虽然有些伤感，但灿然却用了一个故事鼓励着米妮勇敢地离开自己。在米妮八岁的一天，他对灿然说，虽然妈妈很爱我，但我已经慢慢不那么爱妈妈了。灿然听了以后有一些忧伤，但并没有生气，他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不激娃不说教，在日常聊天中养成强大的孩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智慧妈妈的聊天魔法，欢迎继续收听。灿然绘声绘色地给儿子讲了一个国王的故事。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女儿。有一天，国王觉得自己老了，无力再治理国家，准备把王国分给三个女儿。国王要根据女儿对他的爱来决定为他们分配的封地大小。国王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嘴巴很甜，都说自己最爱父亲，可是三女儿却很诚恳地说自己的确爱他，但将来也会爱自己的丈夫、孩子，还会爱很多很多人，所以她也不确定什么是她最爱的。国王一气之下把全部的国土和财产分给了大女儿和二女儿，却把小女儿远嫁他方。可是当国王退休的时候，他去投奔了大女儿和二女儿，却没想到这两个女儿都不欢迎自己。想到当初他们只是为了讨好而花言巧语，老国王此刻很后悔。最后他离开了两个女儿，把自己放逐到了荒野上流浪。灿然借着这个故事告诉米妮，妈妈虽然爱你，但并不希望你只爱妈妈。她不会像国王一样，在年老以后把自己流放到失落的荒野上，为得不到孩子的爱而顾影自怜。米妮明白了，妈妈对自己的爱是无条件的。灿然鼓励着米妮从她和妈妈的小世界中走出去，放心地去爱更大的世界。灿然用讲故事的方式帮助米妮化解了许多成长的烦恼。当孩子变得更加独立自主的时候，母子之间聊天的内容也逐渐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随着米妮懂得知识越来越多，她不但开始质疑妈妈的一些观点，还学会了挖坑，考验起妈妈对自己的爱。一天，米妮问妈妈，你到底有多爱我？有整个宇宙那么多吗？灿然不知道其中有诈，就回答他说，有呀。接着米妮用了新学到的知识反驳灿然， 他说，科学书都说，从很高很远的地方看，宇宙就是一粒灰尘，难道你爱你的儿子只有灰尘那么多吗？这时灿然才意识到，原来米妮最近读了一些关于科学的书，卖弄起知识来了。他想要考验我，看我能不能用更高的智慧说服他。儿子高深莫测的话语并没有难倒灿然，他不慌不忙地借儿子的宇宙说回答了关于爱的问题。他说，妈妈对你的爱的确充满整个宇宙，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就像妈妈平时爱着你。不过当我们俩吵架的时候，宇宙就会像你看到的灰尘那么小，不值一提。听了这话，米妮欣然地说，你解释得很好。很多时候父母都想跟孩子表达爱，却苦于不知如何说出口。其实向孩子表达爱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会用孩子的语言。就像灿然在孩子谈到宇宙的时候，他能马上进入到儿子的世界来解答米妮的疑问。灿然不断的学习和自我修为，让他和米妮之间没有代沟，因此他始终能够与儿子贴心交流，引领他去探索更深奥的世界。在灿然的影响下，成长中的米妮不但对科学知识有了越来越多的探索，也萌发了对艺术的鉴赏和哲学的思考。有一次，灿然和米妮因为一幅画聊起了哲学的问题，母子俩讨论着南宋画家李唐的《牧牛图》，画的是人牛对抗的故事。灿然引导米妮去观察画的内容以及他所传达的深意。米妮看到画上的那个人用力地对抗着一头牛，但是没有人能知道最后他是赢了还是输了。灿然告诉孩子，这是年老的画，因为他画的不是希望，而是命运。相比李唐的牧牛图，古希腊神话里特修斯对抗牛头怪物那样的画作，表达的则是希望，看起来充满斗志，这样的画就是年轻的画。米妮第一次知道，原来同样内容的画，表达的人生观却完全不同。灿然说，人在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胜利很重要，但慢慢长大后就会发现，胜利不一定时时发生，但人只要敢于面对命运，坚守职责，就是一种莫大的勇气。灿然不断地培养自己的艺术造诣和哲学思想，在与米妮日常的聊天中将这些领悟传递给孩子。灿然用聊天的方式教导孩子，除了体现在科学、哲学、艺术这些精神领域，在物质和金钱层面，他也是这样启发着孩子的。有一次吃火锅的时候，灿然给米妮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镇上各行各业都很萧条。这时候客栈里来了一个外乡人，他拿出100元放到柜台上，不过他说要先上楼去看看房间，再决定要不要住在这里。在他上楼的时候，店主拿起这100元跑到了隔壁的肉店去还了他欠屠夫的肉钱，屠夫又拿着这100块过了马路给养猪户付了钱，养猪户也拿着100元去还了养蜂人的债务，养蜂人得到了100元又跑去还清了欠按摩店的钱，按摩店的老板带着100元冲到了客栈付了欠下的房款。就这样同样一张100元转了一大圈，最终又回到了客栈老板手里。他立马把这100元放回到柜台上，以免外乡人下楼时产生怀疑。最后外乡人没看中房间，他拿着这100元离开了。可是小镇的那一天大家都很开心，所有人都还清了债务。米妮有点不明白，灿然告诉他，钱需要流通，流通的钱虽然不能产生盈利，但是也能解决很多问题，只有越来越多人拿出钱来，钱不停流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手上有钱，每一个人的事业才会越来越稳定， 亲子之间的对话有时候可能很顺利，有时候也可能以争吵告终。虽然这些对话磕磕绊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复盘找到最合适的沟通方式。如果你在亲子沟通上有很多困惑，不妨来看看这本《智慧妈妈聊天魔法》，说不定会受到很大的启发，找到与孩子聊天相处的最佳方式。
7: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9: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武则天取名。武则天从小聪明过人，自幼跟随母亲杨氏名师习礼，阅史批图，而思如潮涌。她当了皇帝之后，创造了18个新字，颁布于天下推广使用，并称之为则天新字。这18个字其中就有照字，是日月当空普照天下的意思。其实这些字并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而是别人为他造出的。那么这照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唐朝时有位朝臣叫宗秦客，和武则天是亲戚，从小就和武家有来往。他知道武则天原来的名字叫武曌。在武则天还是皇后时，她与许多朝臣一样，非常佩服武则天的治国才能，经常出入宫中劝说武则天当皇帝。当时的一些朝臣极力反对，说从来没有女人当皇帝的先例。为了给武则天当皇帝制造舆论，宗秦客就造了这个照字，来到后宫献给了武则天。他给武则天讲了这个字除了日月当空普照天下的意思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层表示阴阳一体的含义，很符合他女人当皇帝的心境，又和他的名字照字同音。这时武则天正是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一听宗秦客所说的意思，心里十分高兴，马上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天寿元年，67岁的武则天登基称帝，赵行所造新字以赵为名。可见自从武则天当上皇帝之后，就堂而皇之用赵做名字了，所以史书上有则天皇后武氏会赵的记载。后来赵字因为是皇帝的名字，人们不敢直书其名，便把赵字上部的日月写作木木，直到明末张自烈所著的《正字通》一书，才在"原从日月，非从二木"下改正过来。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书名就自带暑假的氛围感，叫做《暑假的秘密》。这本书呢，以悠长的夏天为背景，讲述少年在假期当中探寻秘密、理解亲情、完成蜕变的成长故事。假期脱离课堂的约束，孩子会直面迷茫、误会、遗憾和和解。书中的主角呢，在夏天的闲暇时光当中梳理过往，读懂家人，完成心灵的成长。这本书啊，讲了生活化的暑假日常，闲逛、打工、老友重逢、家庭的细碎矛盾，非常容易让当下的孩子啊产生共鸣。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顺着故事聊一聊自己的童年暑假，探讨误解、包容、珍惜亲情的意义。不同于说教式的成长读物，这本书呢，以故事来浸润道理，在夏天的时光当中悄悄地完成心智的成长。这本书的篇幅适中，适合中小学生暑期课外精读，既满足假期休闲阅读的需求，又暗含着成长和思考。暑假如流水，书中所记录的少年心事，也许是每个孩子假期当中最真实的心境缩影。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

0: 叶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五集。
1: 刑场上，鲁明掏出手枪，首先杀害了地下党员宋景堂。一旁的周乙问面色紧张的任长春：“
2: 意思啊？”
1: 紧接着，上次和董玉刚一起在三江号匪巢的地洞里被鲁明他们抓获的那名地下党员也被枪杀了。当鲁明准备对第三名将要被枪杀的张平军开枪时，高斌让他先停一下，然后问任长春：“
2: 哎，啊，你是不是还没开过杀戒呢？”“
3: 报告长官，没有。”“
2: 那这关得过呀，啊，剩下的你来吧。”“
3: 哎，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4: 是。”
1: 任长春双手颤抖着枪杀了张平军，紧接着任长春又枪杀了张平军的女朋友。高斌对周乙说道：“
2: 现在的共产党啊，越来越年轻了，
3: 可惜了，女孩挺漂亮的。
2: 这两天我好像血压高，
5: 没消消啊？哎呀，脖子也硬了。我老婆给我找了个偏方，也不知道好不好使。
2: 你等两个鬼针子泡点吧。
3: 这年龄大了，
2: 哎呀，有些病啊，就找上门来了。”“哎，哎。”
1: 高斌指着剩下的将要被处决的董玉刚问：“
2: 尿裤子了吧？啊？你不觉得就这么死了会留下很多遗憾吗？”“另外我告诉你，也许你的那些同伙啊，还以为你已经叛变了，那你不白死了吗？啊？
6: 你们滥杀无辜，回到天前，
2: 你怎么还不认罪呢？啊？信不信

0: 任长春准备对董玉刚开枪时，高斌示意刘奎给任长春换了一把没装子弹的手枪，高斌要留着董玉刚另有所用。任长春对着董玉刚开枪，可枪没打响。
1: 怎么搞的？枪怎么还打不响了呢？好了，算这小子命大，把人带回去吧。
2: 走吧，
3: 走，
2: 来人，把他带走，回吧。
0: 高斌见董玉刚不停地呕吐，便问他：“
3: 怎么了你？啊？你吐什么呀？啊？我告诉你，算你命大，今天呢，就算你参加了一次演习。如果你还不改变态度，
1: 再不叫。”
0: 晚上，高斌为特务科的大小特务们举办庆功宴。高斌指着武明和刘奎说道：“
4: 我一直看着你总吃，你们俩干一杯。”
2: 哎，不是，就不跟你碰了吧。
0: 周乙端起酒杯喊任长春：“
5: 看着你吗？喝一杯压惊吧。”“
6: 谢谢长官。”
0: 高斌接过周乙的话茬：“
4: 哎，我说，咱们大家伙啊，都端起杯子来。啊，
1: 欢迎任警官来到特务科。
5: 那欢迎有压惊有一块喝。
4: 哎，这没什么不吉利的。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带点煞气啊，也许任警官呢会一路平步青云啊。”“
6: 对，杯子不敢妄想。”“
4: 来，干干干！”“
7: 来来来，任警官。”
4: 好好干啊。哎，我说周队啊，今日任警官第一次开杀戒，是不放他一天假呀？”“
5: 任警官明天休息吧。”
0: 鲁明向任长春建议：“
2: 你放这一天假，我建议你应该去打打牌，是这两天手气肯定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4: 不会，
2: 因为你身上有煞气，诸神避让，小鬼不敢近身，你真的试试。”
0: 刘奎则另出主意：“
3: 那不一定，赌神也是神，我看不如给他找个姑娘压压惊。”
7: 我还是上那妙龄寺烧烧香。
5: 我说刘警官，你去带任警官验验身啊，没碰过姑娘
4: 是吧？”“啊，我说任警官，你是不是敬大家伙？”“
6: 各位长官，各位同仁，我任长春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我自饮一杯，谢谢大家。”“
4: 好，
0: 任长春喝高了。庆功宴结束后，周乙开车送他回去。路上，周乙问任长春：“
8: 你好些了吗？”“
6: 好些了。”“
8: 第一次都这样，以后就会好。”
6: 今天过得真有意义，第一次喝这么多酒，第一次杀人。我以前只杀过鸡。”“
8: 没有谁天生就喜欢杀人的。”“
6: 这压惊宴和欢迎宴放在一块儿真不吉利。”“
8: 这怪不得高科长，最近事儿太多，上次行动中牺牲的警官善后工作还没做完呢。”“
6: 对不起，我没有埋怨长官的意思，我只觉得自己不够幸运。”“
8: 你喝多了，回到家好好睡一觉吧。”“
6: 我肯定会做噩梦。”“
8: 人什么都会适应，包括噩梦。你在想什么？”“
6: 我在想我报到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也许种地才是这世上最好的工作。”
0: 送完了任长春后，周乙很晚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上楼后见顾秋妍还坐在书房里。“
9: 怎么还没睡啊？这么晚了。”“
10: 睡不着。”“
9: 你抽了多少烟？满屋都是烟味儿。这么抽烟将来对小孩不好。”“
10: 我妈抽烟，我爸喝酒，我也没变成傻子。”“
9: 知道你心情不好，可也总不能这样。 要学会调节自己。
10: 说实话，我想上山上去。我像现在这样，我真的是度日如年。
9: 老魏跟我说过了，再忍一段时间吧。一有机会，就让你离开这儿。
10: 其实，你人挺好的，就是我总给你惹麻烦，让你不高兴。
9: 这是我的工作。
10: 哎呀，这个角色真是太不适合我。
9: 你以为他很适合我吗？
10: 那我倒没想过。
9: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10: 你也是，这句话共勉。
0: 顾秋妍看到周乙衣服上面的扣子掉了一颗，
10: 扣子掉了，脱下来吧，我给你缝缝。
9: 明天让刘妈缝吧。
10: 我是你老婆，我给你缝个扣子有什么不妥的？脱下来吧。
0: 顾秋妍又端来一盆热水，让周乙泡泡脚。
11: 你来泡个脚吧。
10: 你今天去郊外了？
9: 啊。
10: 看你新换的鞋垫都湿成什么样了。
0: 周乙不忍心告诉顾秋妍郊外执行枪决政治犯的事儿，更不忍心告诉他张平均已经被枪毙了，便骗他说只是去郊外搜山了。
9: 去搜山了？
10: 有什么新情况啊？
9: 搜捕残余的山林队没什么。对了，直系亲属调查报告已经取回来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10: 你怎么知道？
9: 那天我看见是鲁明去取回来的，如果要有问题的话，他们应该直接联系高斌，不会经过鲁明的手。
10: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9: 没有吧，我哪天都这样。
10: 不一样，跟平时不一样。
9: 有什么不一样？
10: 女人的直觉吧。是不是张平均有什么消息了？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0: 周乙骗他说张平均和他的女朋友只是被移送去了法院。
9: 本来不想告诉你，特务科看审不出什么结果，已经把他们转送到哈尔滨地方法院了。
10: 会怎么样？
9: 会判刑。
10: 重刑吗？
9: 五年左右吧。他们是学生，瞒着过政府要做样子给西方列强看，要把他们的暴行合法化了。你不用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如果碰上大赦，他们就能提前出来，你一定会见到他们的。
10: 刘妈今天说为什么咱们俩连个结婚照都没有。
9: 这屋里缺的东西太多。
10: 缺照片吗？
9: 缺少生气，这家里有一股金属的味道，冷硬刺鼻。
10: 我跟张平汝也没照过结婚照，一张合影都没有。
9: 我和我老婆的照片全都烧掉了，一张都没留。
10: 你们有孩子吗？
9: 有，四岁了。
10: 有照片吗？
9: 都烧了。我以前生活的痕迹一点都不能留，留下这些对我对他们来说都是隐患。
10: 你想孩子吧？
9: 不想。
10: 怎么会？
9: 没时间想。
0: 高斌家，高太太对高斌说：
12: 周乙这回在警察厅可露脸了哈。你说你啊，偏赶上这时候出差。我看这个周乙啊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把你们警察厅的天棚都燎着了吧？
13: 那说明人家能干。
12: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算计。
13: 我算什么了？
12: 你自己知道。哎，我看这个周乙啊可是来势汹汹，你说啊，你好不容易经营的这么一大摊子，这凭什么他一上来就收好处啊？
13: 哎呀，你不懂，睡觉吧。
0: 为了让外人不对周乙和顾秋妍的夫妻关系产生怀疑，两人这天逛起街来，顾秋妍指着一座教堂的建筑感慨道：
10: 你看多美的建筑，人真是了不起。
14: 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建筑在说话。
10: 这话说的真好，是你想出来的吗？
14: 只果戈岭。
11: 你看，
0: 两个人走进了一家照相馆拍结婚照。
15: 女士的花，我们又来一点儿，拿反了。夫妻恩恩爱爱的啊。
0: 拍完了照片，俩人接着逛街。顾秋妍拉着周乙进了一家商店。
11: 你等一下，
9: 你想买什么呀？
11: 随便看看。
0: 顾秋妍挑选了一个精美的打火机给周乙看。
11: 看看我的眼光怎么样？
9: 不错，很漂亮。
11: 我送你的礼物。
9: 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谢谢。
11: 走吧。
14: 你送我这么贵的打火机，回去我也送你一样礼物。
11: 真的？
14: 一个镯子，不值什么钱，但是是我俄罗斯祖母留下的，据说年代很久远，对我意义重大。
11: 好，那我先谢谢你了。
0: 回家后，周乙拿出那只镯子送给了顾秋妍。
9: 戴上试试。
11: 我收下了，不过就你这个，任何一个农村老太太都有。
9: 你要是不喜欢，那我改送你别的。
11: 没有啊，没说不喜欢。
9: 也许正是因为他不起眼，所以才能留到现在。对我们来说，能留下的就是最好的。
11: 谢了。
0: 周乙这天来到了警察厅，一名警察向他打招呼。
16: 周队长，
9: 星期天不是给你们放假了吗？
16: 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这手里的活还没忙完呢。
0: 周乙走进了通讯班班长金小雨的办公室。
16: 队长，
9: 忙你的，我就是随便走走看。
16: 刚要截获了神秘电波，是美式的密码，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9: 截获了破译不了，有什么用？
16: 他们这些人呢，现在实在太狡猾了，每次发报都变换地点，想截获他们实在是不容易。一会儿还要装个宪兵队，
9: 这个我们也得存档吧？
16: 是这样，保安局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存档，我们只做一个简要的记录。
9: 对了，我给你弄了一份美国方面关于如何破译密码的英文教材。
16: 是吗？在哪儿啊？
0: 周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了金小雨。
9: 你去我办公室拿吧，就在我办公桌右上角放着。
16: 好。
9: 啊，书架上还有一盒茶叶，你也拿来喝吧。
16: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金小雨走后，周乙迅速拿过纸笔，把金小雨刚截获的那个情报密码抄了下来。这时，一名通讯班的通讯兵来找金小雨，周乙连忙停下了笔。
17: 报告，我找金班长。
9: 金班长在我办公室，有急事去那儿找他。
17: 我找他签个文件。
9: 那你等会儿再来吧。
17: 是。
0: 金小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只见周乙正在看着墙上挂着的照片。
9: 这是你警校的毕业照。
16: 对。
0: 周乙指着金小雨手中的书，
9: 就这本。这是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培训教材。
16: 谢谢你啊，这个茶我收下了，一闻就是好茶。
9: 现在这龙井茶也成了稀罕东西了。事变之前啊，南方的同学每年都给我寄。
16: 这个绿茶啊，就要喝新茶，沉了味道就变了。
9: 我对绿茶就不感兴趣。一个星期也喝不上一次，放我那儿就白瞎了。
16: 一看您啊，就是对生活清淡的人。平时连肉都不怎么吃吗？这样也好，对身体有好处。像我们这些人呢，是属于六根不净才吃肉。
9: 你 你把我说的像是和尚。
1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对生活和健康很讲究的人。
9: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肉？
16: 上次在马迭尔宾馆吃饭的时候，您可是连一块肉都没有动过，筷子里夹的都是青菜。
9: 那你也一定注意到，我太太是用左手拿筷子。
16: 您的太太的确是用左手拿筷子，而且她的戒指也没有戴在无名指上。
9: 你应该当侦探，管理无线电，委屈你了。
16: 我天生就是和技术打交道的人，一旦要是和人打交道，我就不行了。
9: 你没问题，这么聪明，干什么都行。
16: 您太过奖了。
9: 你忙吧。啊，对了，刚才有个通信兵来找你。我让他过一会儿再来了。
16: 我知道了。
0: 中午时分，周乙回到了家，顾秋妍迎了上去。
9: 今天外面够冷的。刘妈呢？
10: 终于买菜了。你难得回来吃顿午饭。
9: 照片这么快就洗出来了？
10: 啊，上午我们取回来的。
9: 你照的还不错，挺年轻的。我怎么那么显老？这照片感觉是个老头在纳妾。
10: 去你的！
9: 你的戒指呢？
10: 我平时在家都不戴啊。怎么，你要送我一个？
9: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你去车站接我那天，你的戒指戴在哪个手指了吗？
10: 应该戴在食指，因为我跟张明鲁是秘密结婚，在外面我的身份还是一个独身女子，所以我一直戴在食指上。我应该想到这些的。你的心真细。
9: 不是我，有人比我心还细。还记得那个金小雨吗？那天吃饭的时候戴眼镜那个，
10: 记得，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9: 我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不爱吃肉。那天吃饭的时候，他观察到了我只吃肉边的菜，是他看到你的戒指戴在食指上了。
10: 他怀疑我了？
9: 没有，他要是怀疑就不会跟我说这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笨蛋，能坐在这张牌桌上的个个都是人精。
10: 真是一群魔鬼。
9: 日本的警察学校非常重视对细节的观察，他们专门有一堂课让你进入一个房间观察一分钟，然后会对房间内的陈设做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把盘子左边，叉子放在右边，把两个高矮不同的杯子相互倒一个。你再进来的时候要观察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10: 回头我就把戒指换回来。
9: 不必了，也许戴在食指更能表现出你水性杨花的本性。
10: 讨厌。
9: 对了，下次再跟特务科的人或者他们家属在一起的时候，要让他们看出你的轻浮。
10: 要我去勾引他们？
9: 不能勾引，千万不能勾引。你只是让他们感觉出你是一个对男人感兴趣的人。
10: 就是说我要偶尔按耐不住春心打量一下男人。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15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3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30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6集。
16: 中午时分，周乙从警察厅回到家，告诉顾秋妍，
17: 下次再跟特务科的人或者他们家属在一起的时候，要让他们看出你的轻浮。
18: 要我去勾引他们？
17: 不能勾引，千万不能勾引。你只是让他们感觉出 你是一个对男人感兴趣的人。
4: 就是说，我要偶尔按耐不住春心，打量一下男人。
17: 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让他们自己观察到，而不是刻意的表现给他们。戏不能过，点到为止。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7: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4: 这生活一点也不高尚。
17: 高尚的人早就成了烈士了。不要抱怨，也不用烦，生存是第一位。现在我在警察厅里，背后受人指点。作为一个男人，我还得付出荣誉和尊严。
16: 周乙把刚才在金小雨办公室里抄来的密电交给了顾秋言。
17: 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应该是国民党方面的。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4: 好，我这就去。
16: 顾秋言把上次从金教授那儿翻拍来的密码本进行了对照，然后告诉周乙：“
4: 这些密码都是加密的，每一篇好像都不同。”
17: 我只抄了最近三次的电文，以前截获的都送到宪兵队存档了。
4: 以你的身份，搞到这些不是很容易。
17: 你错了，这些密码给了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如果我去要他的话，就会引起怀疑。高斌在这方面很敏感，他是严守保密规则的人。如果你偶尔从他嘴里听到了有用的情报，那很可能是他有意透露给你的。
4: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17: 这个不着急，你慢慢译。
4: 要是再多一些电文就好了，越多的话越能找到规律，这样的话就得挨个试。美式电文的加密方式我很熟悉，国民党照搬美国人的东西，出不了什么新花样。不会太复杂，在地战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才，我们手里有母本，万变不离其宗。
16: 几天后，周乙带着顾秋言译出来的电文内容开车到郊外与老魏接头。
17: 这是国民党搞到的绝密情报，被我们截获了。
5: 是用那套密码破译的？
17: 是啊，我们得感谢金教授。
5: 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意外之喜，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两套谍报系统。
17: 顾秋言通过三封连续的电文找到了规律，在这方面他确实很聪明，就是缺少经验。
5: 我还打算把他换走呢。
17: 留着他吧，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
5: 可是他的处分怎么办？
17: 口头警告，现在他已经知道厉害了，以后肯定会小心的。
5: 老周，你们俩的关系怎么突然变好？
17: 我知道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忠于自己家庭的人，你就放心吧。
5: 也是啊，把你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天天关在一个屋子里，真是难为你啊。
17: 我现在每天算计的是如何活命，哪有闲工夫想女人。
5: 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呢？
17: 我想老婆跟孩子，这倒是真的。不说这些了，从截获的情报来看，国民党已经打入了满洲国要害机关，有可能是警察厅或者保安局。这个人的职位应该比我还高。
5: 再破译一些情报，你就可以反过来查到他。
17: 查他干什么？跟他谈判吗？告诉他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啊。
5: 说不定哪天可以利用到他。
17: 我会在暗中保护他们，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保护我们。
16: 周乙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表，
17: 上次从他们发报员房间里拿出了这块表，要不然他就不会发现有人进了他房间。这表还挺贵的，放到我那儿危险，扔了又可惜，送给你们。
5: 嚯，真漂亮，这瑞士人做表真是有一套啊。
17: 这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合作的公司。
5: 这不是一块瑞士表？
17: 他们的公司是在瑞士注册的。
5: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7: 我的工作就是要什么都知道，我连自行车手册都看。
16: 老魏问起了董玉刚的近况。
5: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17: 他很聪明，什么都没有承认，经受住了酷刑和假枪毙，是个经得住考验的同志。
5: 那天山上的部队离这儿最近的也有100多公里，实在是来不及。
17: 还有，老汪受刑过重牺牲了，抚顺泰的老宋张平居和他女友 还有山上派下来跟三江好谈判的同志，都被高斌执行了暂时严厉处分。20号上午的事，
6: 顾秋言知道吗？
17: 我没告诉他，怕他受不了打击。
6: 你打算瞒他多久啊？
17: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没必要让他受这样的精神折磨。
6: 知道了。
17: 小董他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0: 周乙这天来到警察厅的仓库，门卫为他开了门。
1: 去给我拿把手电来。
2: 哦，不用，这儿有灯。
1: 让你拿你就去拿，我要用。
2: 哎，
0: 门卫离开后，周乙迅速掏出一块肥皂泥，把仓库大门的钥匙进行了复制。

0: 门卫拿来一把手电筒交给了周乙。
1: 长官，手电。
2: 嗯。
0: 周乙掏出一支香烟，假装点香烟，却点不着火，支开门卫，要他去买火石。
2: 又没火石了，贴好防弹粉了，帮我买包火石。嗯，
3: 啊，是长官。
0: 门卫走出了仓库，路上遇到了正往这儿赶的高斌。
4: 周队长呢？
3: 在仓库呢，我去给他买包打火石。小门没锁，您进去就是了。
2: 嗯。
0: 此刻的周乙正在门卫的值班室里，往门卫的酒壶里下着安眠药粉。刚下完了药，高斌和另一名特务便走了进来，周乙连忙迎了上去。
2: 这边。
3: 嗯，
0: 高斌让另一名特务在外面等着。
2: 你在这等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0: 仓库里，周乙指着上次截获的抗联部队的药品，向高斌提出了建议。高斌听完后，复述着周乙的建议：
5: 把生化制剂掺到这些药里，然后再派一个人假装起义，把这批药品再送回去，让抗联全部死于慢性中毒或者是传染病。
6: 这个计划是太伟大了，你真是个天才。
7: 您又取笑我了。
6: 不是取笑，你确确实实是个干大事的人啊。只是你考虑过没有，这个计划要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7: 有时候难度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6: 我指的是啊，你怎么跟日本人说？你还记得去年八月农安县那场鼠疫吧？是石井四郎的东乡积水防疫部队成功的控制了疫情。他怎么控制的？拿什么控制的？那些鼠疫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谁也没问，我想谁也不敢问。所以啊，有些事情啊，大家都心知肚明，谁先捅破，谁倒大霉。
7: 我可以先去试探一下，如果感觉不对，我闭嘴就是了。如果他们对这个计划感兴趣，您再浮出水面。
6: 我既然不想负这个责，我也不想领这个功。
7: 这只是个策略而已。日本人太想消灭抗联了，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不会不动心的。
6: 万一呢？你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平时是摆好签好，一旦翻起脸来，让你连骨头渣都找不着。
7: 哼，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他们总不至于杀了我灭口吧？
6: 哼，
7: 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难得。
5: 是啊，这样吧，你呀，让我再考虑考虑。
0: 高斌这天正在警察厅自己的特务科科长办公室里看着材料，这时一名特务拿着一本名单册子走了进来。
8: 进来，
1: 高科长，这是您要的名单。
8: 哎，你去把周队长请来。
1: 是。
0: 不一会儿，周乙来到了高斌的办公室。
7: 您找我，
8: 坐吧。
2: 我考虑好了，
6: 你那个计划非常值得一试。
7: 那好，我尽快去找涩谷先生。
6: 恐怕前期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想好了人选了吗？
7: 还没有。
6: 你觉得新来的任警官怎么样？
7: 他太年轻了吧，没什么经验。
6: 经验我想并不重要，即使暴露了也无所谓吧，因为我们醉翁之意不在酒。
8: 嗯，
6: 这么说好像对任警官不够公平，但是你想，对一个价值这么大的计划，

0: 们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1: 是，任警官挺不错的，家境贫寒，很努力，我挺喜欢这小伙子。
0: 是啊，你想，家境贫寒，这正是他喜欢共产党背叛我们的理由。我们并不是让他去送命，是让他完成一件比他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潜入抗联。而且我们要相信他自己本人会把握住自己的生死的。
1: 是，如果让他参与这个计划，还得向他隐瞒事情，因为他很可能会死于暴露，或者死于传染病和慢性中毒。
0: 嗯，我们可以给他授权，在他自身安全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随时随地可以回来。
1: 我知道，
0: 其实我们都不是小人，没有必要拿别人的死来建立我们的功勋，这都不是你我行事的方式，对吧？
1: 我明白。
0: 另外我要跟你说，跟涩谷先生啊，不要提我知道这件事情，除非他想告诉我。这件事情没明朗之前，知道的人越少，对事情的成功和你个人的安全越有利。
1: 明白。
0: 恐怕这件事你只有一个人安排了，也没有人能帮得上。涩谷先生如果同意了这个计划，他只会跟我说派一个人潜入抗联，他要跟我隐瞒这个计划的实质的。所以用生化手段来消灭抗联，恐怕永远是你一个人知道。
1: 那我不会被日本人灭口了吧？
0: 不会的，他们需要你这样的人，甚至可以暗地里保护你，相信我，祝你成功。
1: 是。
2: 周乙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家，推门进了卧室，正在思念着山上抗联队伍里的丈夫张平汝的顾秋妍被吓了一跳。
3: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
1: 对不起，丈夫进自己妻子的房间还用敲门吗？你马上换衣服去找一趟老魏。
3: 有什么急事？
1: 计划开始启动了，让他今天晚上务必要潜到警察厅备用仓库里边，准备毛笔熬一锅米汤，进去以后找到那批药，在每一盒药的标签上用毛笔蘸着米汤刷一下，干了以后不会看出来。到时候如果他们掉了包或者做什么手脚，那点一试就能试出来。还有这件事情告诉老魏，不能再让第二个人知道了。
3: 那么多药他一个人怎么完成得了？
1: 能完成多少算多少。明天一旦日本人接手这件事儿，他们就会封存或转移那批药，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3: 我去吧，我跟老魏一块儿。再说我们两个是唯一知道你身份的人。
1: 你行吗？
3: 没问题。
1: 晚上我在警察厅值班，行动之前给我来个电话，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吃药没有，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说不用了或者不知道，你们就要终止行动。我办公室离仓库很近，也许到后半夜我能过去帮你们会儿忙。
3: 记住了。我们怎么进去？
2: 周乙掏出两把钥匙交给了顾秋妍。
1: 这把钥匙是仓库大门上那个小门的，里外都能锁，记着进去以后要从里边反锁上。这个是仓库门的钥匙，进了仓库左手走到头，那批药在那儿放着。我今天刚配的，应该没问题。
3: 那没有警卫吗？
1: 有，有一个老门卫，这个人平时爱喝二两，我在他酒里下了药，估计到天亮他都醒不了。晚上八九点去的时候按一下门铃，如果他没什么反应。
2: 周乙又取出了几只肉包子，
1: 就把这几个包子顺着墙扔过去，狗吃了他就会倒，里边有麻醉剂。
3: 那万一狗醒了怎么办？
1: 如果看着他快要醒了，再给他打一针。
3: 我不会打针，再说给狗打怎么打呀？
1: 很简单，把他脖子后边的皮揪起来扎进去就是了，每次只能打3毫克，灌3个小时，打多了狗会死掉。
3: 好麻烦。
1: 我们干的就是麻烦的事儿，任何一个细节你都得想到。
2: 顾秋妍指着肉包子说道，
3: 我现在就去找老魏，见到头第一件事就得说这个，要不然老魏吃了可就麻烦了。
1: 带上枪以防万一，你自己要车去，我得马上回警察厅。
2: 警察厅， 晚上十点，顾秋妍准时给周乙打来电话，暗示他将和老魏开始行动了。
4: 喂，啊，吃过药了。
2: 老魏和顾秋妍来到了警察厅的仓库，老魏上前按门铃，无人应答。老魏明白，一定是那个门卫已被周乙下的安眠药给迷倒了，只有一只大狼狗在叫。老魏掏出肉包子扔进了仓库，狗吃下包子后立刻也给迷倒了。

0: 卫用钥匙打开了仓库的大门，紧接着又用第二把钥匙去开里面的第二道门，但却打不开。顾秋言过来问：“
1: 怎么样？
2: 人和狗都到了，我检查过了，这钥匙有问题。”
0: 此时的门卫在值班室里正睡得死死的，顾秋言从他身上取下钥匙后打开了第二道仓库的门。顾秋言和老卫进去后开始用米汤在药品的外盒上面做起了记号。老卫叮嘱顾秋言：“
2: 你就把它装好，随时准备撤退。”

夜深了，周乙在警察厅自己的办公室里看了看表，决定来仓库看看行动的进展情况。他在仓库门外三短一长按响了门铃，顾秋妍告诉老魏

0: 我可以在这儿帮你们两个小时，干快点啊！
1: 狗不会醒吧？
0: 不会，一会儿我再给他补一针。
1: 那人呢？
0: 放心吧，他醒不了。6点钟天亮之前，干得完干不完都得撤。

0: 大约两个小时后，周乙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然后对老魏和顾秋言说：“
1: 快两点了，我得走了。”“
2: 你放心吧，天亮之前我们一定能干完。”“
1: 你们两个辛苦了，我配的钥匙还行吧？”“
3: 打不开。”“
2: 你配的钥匙能打开一把锁已经不错了。”“
1: 六点钟天亮之前，不管干得完干不完，必须离开。”“
3: 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好。你赶紧回去吧。”

天亮前，老魏和顾秋妍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两人走出仓库，上了不远处老魏开来的汽车里。老魏想发动汽车离开，可是怎么也打不着火。顾秋妍问：“

0: 天气太冷，打不着火。糟了，得用烤灯烤一下。能把巡逻的警察给招来了。这样，你把所有能引起怀疑的东西交给我，我是女的，目标小一点。但是万一碰到巡逻的警察，可就麻烦了。这样，我们分头走。明天早上我到修配厂找一辆拖车，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1: 周乙来到驻哈尔滨日军特务头子涩谷三郎的驻地来找他。周乙告诉守门的日本特务：“
2: 我是特务科的，和涩谷长官约好了。”
1: 特务用日语告诉周乙：“抱歉，请你拿出能证明你身份的证件。”
3: すいません、身分証明できません。
1: 特务检查完了周乙的证件后，才放他进来。
2: どうぞ。
1: 走入戒备森严的涩谷的办公楼后。 楼下的一名日本特务问周乙：“周乙明白特务的意思，于是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手枪，并把手枪交给了那名特务。”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十六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9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安。
1: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周传雄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穿梭在镇江的城市街道上，我们每天奔波忙碌，步履匆匆，但是只要有一首熟悉的影视老歌响起，时间就会瞬间倒退二三十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无忧无虑守在电视机前的少年时代。那比起现在的网剧啊短剧，好像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偶像剧几乎是承包了我们整个青春。尤其现在我再听到那些歌曲的时候，思绪都会被拉回到某一个暑假，然后可能是吃着西瓜，也有可能是约着小伙伴在家里面一起看剧啊。他们的剧情简单纯粹热烈，每一个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也是做到了曲剧合一，就是一听到这首歌，那些剧情历历在目，岁岁流传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就让我们跟随着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的青春暑期回忆。第一首歌来自星子他们演唱的《红苹果乐园》的同名主题曲。

如此耳熟的前奏一响，瞬间就唤醒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红苹果乐园可以说是很多90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青春校园偶像剧了。就哪怕我现在跟朋友们如果突然一提到星梦园、红苹果乐园，大家就会瞬间的有无数想要聊的话题啊。那最近的话，我也在听一些人文播客，里面就讨论说，大家总是讲说成年人最怀念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偶像剧的剧情，就你让我现在去说，我真的好像也说不出很多的细节来啊。其实大家真正想念的呢，就是年少的时候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就那个时候的我们守着电视机去追剧，然后跟着主题曲去哼唱，以为青春漫长来日方长，但是呢如今再听这一首歌，轻快的旋律依旧鲜活，只是听歌的人呢早已长大了，岁月带走了稚嫩的脸庞，但是却把最纯粹的青春温柔永远的留在了这一首老歌当中。而它也是我们的手机当中不常播放的歌曲，但只要一想，相信大家都会怀念起很多年前的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就更加经典了，如果前面一首是90后的专属歌曲，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应该没有人不会唱吧。来自《流星花园》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庾澄庆唱到的《情非得已》。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代表整个初代偶像剧时代，那一定是这一首《情非得已》了。当年《流星花园》风靡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启蒙，而庾澄庆的这一首主题曲呢，洒脱又浪漫，就是有一种少年心动最最真实的模样啊。那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聊指叫做复古回潮，就是为什么20年前的爱情故事依旧是动人的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喜欢是简单的直白的，没有什么顾虑和犹疑的，只是单纯的情非得已，情不自禁。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呢，再听熟悉的节奏，依然会觉得很治愈，很温暖。经典从不过时，它只是安静地留在岁月当中，等着我们回头重温青春的时候，有那一种心动还有坦荡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一首是薰衣草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排在第三首的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金曲《花香》。那薰衣草呢，算是早年唯美偶像剧的开山之作了。淡淡的花香，温柔的旋律，把青涩、暗恋、长久守候的温柔爱意演绎到了极致。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电视剧我没怎么看，但是我依稀记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的干花薰衣草是卖疯了，就是会放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当中，好像人手一个，成为了标配啊。当然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也会经常会讨论啊，年少的爱恋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就是这些青春偶像剧当中所表现的那些隐忍坚守，不求朝夕相伴，只求岁岁安好，默默的守候，也是这一部剧留给所有人的青春共鸣。那20年的光阴流转，城市或许变了模样，我们的心境呢也会历经了沉淀，但是每当花香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依然能够瞬间的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也希望今天的这一些青春时期的歌曲能够让你回忆起自己青春的美好。接下来这一首是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里面唱到的，来自金海心的《那么骄傲》。

轻快灵动的旋律响起，瞬间就解锁了轻松明媚的青春记忆。那都是天使惹的祸呢，是早年非常经典的都市轻喜剧，而金海心的这一首《那么骄傲》，曲风呢也很鲜活灵动，所以呢也是一代人的单曲循环歌曲。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啊。那如今呢，很多人都在提倡说要有一个松弛的生活状态。那回看当年的剧集还有歌曲，刚好就是契合了这一种状态。那年少的我们是无忧无虑的，对生活也是充满了期待的，满心的骄傲。长大之后呢，可能就逐渐的沉稳内敛了很多啊，甚至会有很多的顾虑啊，也会稍显生活的疲惫。好在呢，老歌永远温柔，总能够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带我们找回曾经自信热烈还有闪闪发光的自己。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经典的电视剧歌曲之一，就是金粉世家的片尾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金粉世家如果提到的话都会想起沙宝亮的那首《暗香》，但是这一首来自何璐的《让它降落》，我倒是觉得别有一番韵味。

从轻快的青春甜歌转入到了温柔又怅然的岁月深情。金粉之家呢是民国剧的巅峰之作，小时候真的好像回到家就看到妈妈在看这部剧啊。而片尾曲让它降落呢，更是把整部剧的遗憾意难平拉到了极致。我也是有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人翻唱这首歌，大家都在感慨那个时候看这部剧的心情。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我也会经常听到有人在讨论人生的遗憾美学，圆满是故事，遗憾呢才是人生。就像看到大家都讨论金粉世家之后，再转过去想要把这一部剧重新拿出来看的时候，发现像素都已经跟不上了，再看这个电视剧甚至是模糊的状态啊。里面呢，冷清秋和金燕西从轰轰烈烈的相爱到渐行渐远的别离，道尽了成年人的宿命还有无奈，包括那个时代的一些无奈啊。那旋律呢是缓慢悠长的，歌词呢如今看来依然是温柔又悲凉，就像一场盛大的落幕的旧梦。那多年之后再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终于读懂了，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能够圆满，那释然遗憾，接纳别离，就是岁月教会我们的成长。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题，2000年左右的那些电视剧的里面好听的金曲。接下来这一首呢，又回到了青春岁月，就是电视剧《18岁的天空》啊，宝剑锋还有蓝飞林，但是现在它叫金沙。我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看的这一部剧，然后当时非常非常期待自己的18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李智楠的《红色石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13: 泛黄的磁带，
1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伴随着2000年初那些经典的偶像剧，然后伴随着他们的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面的青春回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金粉世家电视剧当中沙宝亮演唱的《暗香》。

同样出自金粉世家，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让它降落是温柔落幕的那种遗憾的话，那么暗香呢就是盛大开场的惊艳。沙宝亮呢是沧桑深情的嗓音，将这种民国的爱情的凄美宿命感就娓娓的到来了，那意境很悠远，氛围感也十足。所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影视复盘播客都会去评价他，说这个金粉世家的两首主题曲撑起了整部剧的灵魂啊，有一种繁华落尽爱恨成空，曾经的轰轰烈烈最终都往事随风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一种岁月心境，历经了世事之后再聆听，能够读懂繁华易逝，初心难守，读懂那一种人世间所有的聚散离合都是常态和坦然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耳熟，但是电视剧其实不是很熟啊。这个其实是曹颖主演的，叫做《我想嫁给你》，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呢，她的歌曲你绝对很熟悉，就是来自那英的那一首《梦醒了》。

这首《梦醒了》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温的冷门经典，曹颖主演的《我想嫁给你》是早年非常虐心的爱情剧，而那英的演唱呢，自带了岁月的沧桑和深情的质感，把爱而不得、梦醒成空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执念，但是呢，总是会伴随着一些落空啊、梦醒呀、等等。年少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很伤感，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歌里面也就是人生的样子啊。感情里面最遗憾的呢就是满心的奔赴最后只剩一场空，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影视记忆，也道尽了感情里面所有的无可奈何。今天做完这一期节目，我突然很想把之前20多年前的这些电视剧全部翻出来看一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恶作剧之吻》里面的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

恶作剧之吻真的是很多人青春里面很甜的治愈剧，而且呢这一首恶作剧也是很多人听到了之后就会哼唱起来的。很多的青春博主们都会去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还有日复一日的陪伴。那这一首歌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一响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青春的悸动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历经岁月沉浮，依然相信美好，永远保留年少的时候的纯粹热烈，还有心动和温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每一首影视老歌其实都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歌声不老，青春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1: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来感受雨幕里的跨时空思念。这首歌收录于2010年的专辑《跨时代》里面，是周杰伦突破传统中国风的创新之作，以一半现代抒情一半古典韵味的巧思编织了听觉幻境。前半段吉他伴奏铺陈了都市雨夜的孤独，街灯橱窗藏着迷茫，而间奏一响，二胡一切，瞬间切换到了江南烟雨的民国雨巷，小雨伞烛台前，意象满是牵挂。正如热评当中说的，初听只觉旋律妙，再听已是雨中客。每一个失眠的雨夜都能在歌声里找到自己。他用极简的歌词与创新的编曲，道尽不分古今的遗憾，这便是周氏中国风的魅力。听国风，品雨夜里的千年心事，我们下期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2: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7: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下班路，
8: 朋友们。

0: 时间是傍晚的5:05，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首先跟各位说一说啊，把空调开大一点啊，我这个人呢稍微有点虚胖，比较怕热，
1: 不耐热是吧？
0: 确实，
1: 冻死你！
0: 真的，你看这个天一热啊，我真的是感觉啊，就感觉有很多思索就出来了。
1: 嗯，
0: 人真是一个矛盾体啊。你就比如我啊，冬天的时候啊，我就想着夏天来得多好呢，真的到了夏天又开始嫌弃，就是没得到的时候呢拼命想，得到了呢又不珍惜，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个渣男。
1: 人心不足啊。
0: 是，
1: 你对自己这个认知还挺靠谱啊。但是确实人有的时候挺矛盾的，比如说你没吃饭的时候你饿得什么都不想干，可是当你吃饱了呢你又困得什么都不想干。
0: 确实你就是不想干。
1: 就是总之我的人生就是处于一个什么时候都不想干事情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矛盾的事情啊真的是无处不在，比如说我最近我也很矛盾，我最近矛盾的点就在于我既想要买衣服，但是我又觉得买衣服吧又浪费。
0: 你真太谦虚了，就是穷嘛。
1: 说的好像你不穷似的。
0: 其实也不奇怪，天气热了嘛，就是很多人呢，就是我把天气热之后啊，大家对于衣服的这个想法分成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晒的，那就是缺超短裙啊、吊带衫啊、汗衫 T 恤等等，还有一种是怕晒的，那他们缺的就是防晒服和防晒裤，反正衣柜里面每个人都是少一件衣服的。
1: 我昨天呢我也整理了一下我的衣柜，我发现我的衣柜里也只有两种衣服。
0: 是吗？
1: 第一种呢是我以为我穿起来好看但是别人都觉得丑的，这一部分呢大概占了有80%左右吧。
0: 那还好，至少还有20%剩下来是好看的，
1: 还有20%是买的时候喜欢，买回来之后我自己都觉得丑的。
0: 就是都很丑是吧？别说了啊，我觉得你赶快去商场买几件衣服穿比较重要啊。
1: 说到这个买衣服，尤其是去到这个实体店买衣服哈，对于很多社恐来说真的是很煎熬。比如说我去商场买衣服，全程就一个想法，快快快，随便给我一件能穿的，不要问我喜欢什么款式，不要问我青睐什么风格，不要跟我多说话，只要你给我的不是皇帝的新装我都行。
0: 你还是有底线的啊。要说我呢，我真的说实话我是很久没有逛实体店买衣服了。前两天呢我难得就是晚上下班啊还比较早一点，我就去那个商场看了一看哈，我就发现现在的这个店员啊，特别是服饰柜台的店员，真的感觉啊眉清眉重的，就是没有以前友好了。
1: 你说话谨言慎行，我劝你注意一点措辞。
0: 我也没说是哪个商场哪个品牌，就是而且他们眼光大不如前。就是以前我去买衣服啊，店员都说呀小伙子啊皮肤真白，个子很高很帅啊。真是前两天那个店员啊大姐看了我半分钟啊，最后憋出一句说，小伙子你站得真直。你什么意思啊？站得真直。
1: 我只能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很多柜员大姐姐的这个审美也跟着提高了。周老师别难为店员了，人能编出个站得直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想要无中生有确实很有难度。
0: 你小心说话啊。我相信啊真的大家啊应该不会碰到这么不靠谱的店员，碰到这么不会说话的店员的几率呢应该也不是那么大啊，
1: 至少这个概率应该不会低于在空中被烟花击中啊。根据美联社7月5号的报道，在美国庆祝独立日之际，一架达美航空公司的航班与一枚高空烟花在芝加哥上空发生了碰撞。4号晚间，达美航空1076航班的飞行员在即将降落芝加哥之前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员，飞机在下降过程中被一枚烟花击中。根据发布的一段录音显示，飞行员表示感觉飞机遭到了一记猛击。美国联邦航空局和达美航空都表示，这一架载有52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从亚特兰大起飞的飞机，在当地晚上的8:30之后安全降落。录音显示呢，事发时飞机的飞行高度在200至250英尺之间。飞行员说，机组人员希望这一下撞击只是一个爆炸的烟花发射筒。这次事故呢，没有造成机上的人员受伤。目前呢，也暂时还不清楚当天是否有其他飞机被烟花击中。
0: 真的飞在半空中啊，被烟花击中，这个概率啊，真的是蛮小的哈。在天上飞不安全，在地上走好像有的地方也不是很安全哈。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呢，近期广西横州市遭遇到严重洪涝灾害。7月6号的上午呢，云表镇哈、啊、这个邓仪村的一养蛇场呢被这个洪水啊冲垮了，导致呢约800至900条蛇类出逃，其中包括了剧毒的眼镜蛇以及无毒的网颈蛇和水绿蛇。洪水呢裹挟着蛇群呢顺着巷道啊水沟及

0: 营房缝隙四处扩散，给被困的村民带来了极大的安全威胁。事情发生之后呢，已经有很多村民在涉水转移或者是灾后清理的时候呢，不幸被蛇咬伤，其中呢有村民因为道路被淤泥堵死，通讯中断，辗转多次呢才送医，那最终呢不幸离世哈。为应对危机呢，当地村委会已经紧急下发通知，劝阻无业技能的这个村民呢自行捕蛇，提醒群众呢居家紧闭门窗，减少涉水出行。同时呢，周边村屯十多名有经验的村民自发组建了民间捕蛇队哈，深入到受灾片区，进入村户啊排查，帮助捕捞这个滞留蛇类。官方救援人员呢也已经深入灾区，全力开展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的工作了。
1: 这样灾害发生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留意网上的谣言的传播哈。衡州眼镜蛇出逃事件发生之后呢，网络上也迅速衍生并传播了什么衡州抗蛇毒血清告急这样的谣言。7月7号呢，大量的网民在微信群和社交平台发布了相关的消息，甚至有一些被 AI 夸大生成为数千条毒蛇外逃、医院血清库告急这样的惊悚的文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恐慌。而针对这一不实消息，昨天南宁辟谣平台以及央视等权威媒体迅速介入核实并明确澄清。衡州市人民医院官方回应表示，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抗蛇毒血清储备非常充足，而且呢，南宁供应商可24小时随时调拨，完全能够满足救治的需求。
0: 是的，所以在这个谣言面前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啊清醒啊，不传谣啊，也不信谣。时间是傍晚的5:12，我们听到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给各位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希望各位在周四下班路上呢，一路畅通，心情美美的。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17，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谢。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
0: 没错，
1: 这个点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因为下班的缘故，可能心情相对上班的时候要稍微轻松一点，
2: 轻松很多。
1: 对，早上真的是兵荒马乱啊。
0: 是，
1: 从起床的那一刻开始就不得停。
0: 哎，
1: 而整个环节当中什么最困难的？起床。
0: 是，
1: 我本人也确实是一个很爱赖床的人。
0: 我也是，
1: 很多人都劝说你还是要早点起啊，对身体好啊。
0: 嗯，
1: 然后我感觉我每天心里都有两个小人在激烈的吵架。小人甲就说早起好处多，可以健身，可以工作，头脑清醒，利于思考，可以安排好一天的行程，快乐感强，效率更高，排便通畅，气色好，改善皮肤，提高免疫力，
0: 多好啊。
1: 而小人乙只说了一句话，但是赖床他爽呢。于是呢，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了小人乙，看着就像是好人。
0: 哎，你要这么说啊，那我脑子里面也有两个小人，甲说早起好，乙说赖床好。从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啊，他俩几乎每天都要掐架干架，互有胜负。直到上大学之后呢，他俩就再也没有掐过，因为小人甲被小人乙打死了。
1: 永绝后患。
0: 永绝后患。
1: 这个长期赖床加上不怎么运动，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现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身材有稍稍有一点点走样
0: 啊。
1: 比如说有一些你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你身上的东西出现了，比如说双下巴。我呢，我也研究了一下，人之所以有所谓的双下巴，其实是很多都是经常低头刷手机导致看起来有双下巴。
0: 嗯，
1: 所以呢，从我认识到的那一刻开始，我每次刷手机我都举得高高的，我往上。
0: 你真是会防范呐。
1: 哦，没有想到一个月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0: 啊，
1: 我果然没有双下巴了
0: 啊，
1: 但是我有了抬头纹。
0: 哎，没事儿，我跟你说，就你脑门上的三道抬头纹啊，那个布局感觉我在你周围啊手机上网都顺畅很多。
1: WiFi 标志是吧？
0: 有点像。
1: 就是把我愁的，我说这怎么办啊。
0: 啊，
1: 李大姐就教了我一招，就是办公室那个李大姐
0: 啊，
1: 说你别用力抬头啊，你尝试一下让你的下颌舌骨肌和二腹肌间歇性的保持收缩紧张
0: 啊。
1: 我惊呆，我说这什么高深的医学术语啊。李大姐看了我一脸懵，说我让你收下吧。
0: 藏起来。哎，她这么一说，我其实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1: 嗯，
0: 这就跟我平时啊保持我平坦的小腹是一个道理，就是我能维持多久肚子平坦啊，取决于我能吸气吸多久。
1: 你以为你吸了气之后你那个小腹就平坦了是吧？
0: 蛮平坦的啊。就像下面这顿饭能够吃多久啊，取决于吃饭的人从多高的地方往下跳哈。最近呢，美国有一支名为疯狂马戏团的极限运动表演团体啊，玩出了非常具有创意的操作。6名成员呢各自背好了降落伞，还携带着一张提前布置妥当的餐桌，从距离地面约4000米的高空集体纵身跳下。整段自由落体时长呢只有约40秒钟。身处高速下坠的失重环境当中呢，他们还啊这个稳稳地举起高脚杯碰杯啊，饮用葡萄酒，还拿出了这个餐刀认真地切分牛排，在几千米高的云端完成了一场离谱又优雅的空中宴会。整个过程当中呢，周围强风不停地在桌边啊这个呼啸啊，弄得食物和纸巾呢餐巾啊到处乱飞，大家呢也是欢笑不断。等所有的预定的空中用餐动作全部完成之后，6个人才陆续的在亚利桑那上空呢安全的高度拉开了降落伞啊，平安减速降落到地面了。
1: 就我这个吃饭的速度啊，我想要吃完大概得从外太空起跳吧。
0: 3天之后下来了。你就知道吃。哎，我说你能不能有点追求，你看这个新闻啊，对吧，多好的物理考试题素材，我啊起码能够出5道物理考试大题。
1: 别吹牛了，就你那个知识储备。
0: 要可以，一道可以。
1: 当然这个学习啊，学业考试固然重要哈，综合素质也不容忽视。
0: 是，
1: 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都知道语言表达能力也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基础。而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专业少儿口才培训就依托咱们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任课的老师呢都是一线的主持人和资深教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开设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我们的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像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与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我们的招生对象呢是4到12岁的儿童，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0: 是的。 的，想培养孩子语言表达能力呢，各位不妨来翁光语言艺术基地啊去看一看哈，感受一下。想要买房的朋友呢，我们推荐大家啊，不妨去珠方恒顺旅去逛一逛。它的项目呢，落址在百年恒顺的原址，由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我们都听到过这样一句宣传语哈，珠方出品，恒顺一生。这不仅是一句承诺，更加是啊这个企业对于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那这个项目呢，它的地段非常的好哈，在主城心周围呢，有像高铁站啊、商圈啊、学校、医院都非常的方便，那繁华和静谧可以说是可以从容的切换了。约1.14的超低容积率，一星两轴6元立体园林的画卷，大约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成为大家真正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已经是正式开放了，也邀请各位哈能够到现场去亲临品鉴了。
1: 嗯，
0: 珠方恒顺里静候归家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咨询一下0511-8085-5666 8085-5666。
1: 房子对很多人来说那真的是刚需哈，
0: 是。
1: 而进入到了夏天，尤其是今天这样火热的天气，有一样东西也成了刚需，那就是冰块。
0: 是。
1: 最近呢，受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制冰厂迎来了全年销售的旺季。郑州的有一家制冰厂进入到了爆单模式，工厂目前24小时不停歇。接单，日均生产2000多块，日销量维持在150吨左右，订单量较淡季翻了1倍多。与此同时呢，工人们也经历着极端的冷热交替，室外气温高达38度，而冰库内的温度低至-18度。工人进出冰库必须全副武装，穿上棉服和棉鞋。高强度的工作也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加上各种补贴，制冰厂的工人月收入可能会达到10000多元。据了解，这些单块重约200斤的工业冰砖，在35度以上的高温下，至少能够使用6小时。主要呢会供给像工厂、机器降温、建筑工地、学校、火锅店、景区以及大型的商业活动等场景。
0: 是的，这工人也很辛苦啊。那希望呢各位在夏天这个非常炎热的时候啊，也能感受到这个清凉哈。当然天气热，各位出门一定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们送上今天拜托的下班路给各位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李玟的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5: 张爷爷好。
1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5: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3: 爸，爸，
1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3: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4: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5: 压力最大的人？
6: 是我，
4: 是我，
7: 是我。
1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也问问下班在路上的各位哈，今天的工作任务都完成了吗？有一些工作任务需要带回家吗？
0: 哎呀，好惨，
1: 不说了，鬼故事
0: 太可怕了。
1: 但不得不说，就是在工作当中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老板分配的任务没有不重要的，时间没有不紧迫的，责任没有不重大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感觉整个公司的命运就靠我了。每一次挽回老板的消息，就觉得如果公司倒闭了，那就是我的错。所以我很想问一下老板，公司的实际控股人其实是我吧？
0: 原来你是大 boss。 有些老板啊，我觉得就是想法可能过多了一点。记得之前啊，全球知名的老板埃隆马斯克，他在推特接手之后不久呢，推出了一个想法。他说呢，打算每天只能让大家查看600条信息，推特信息哈，引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都在吐槽他。当时我就很同情老马，不知道现在他还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呢，我倒是能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他不如啊收购微信，然后呢限制每天只能查看600条工作信息，造福一下打工人，我肯定他能够流芳百世。
1: 格局太小了，既然已经做梦了，你敢不敢往大了做？我个人觉得就该给什么管理层啊、老板啊推出非工作时间发送信息增值包，年费10几万起跳，每一天就能发个10几条消息，多了单算钱，员工看见了呢也能回复，但是回复了只告诉你员工已经回复了，不告诉你详细的内容。你想看详细的内容也不是不行，再买查阅详细信息包，一条100块钱，这算是单独给员工的哈，平台不能抽成的。你要是花100块就看了一个收到或者加一，那是你自己乐意。员工回的信息你不满意，想接着�聊怎么办呢？可以每天只能聊3条，多了没有，实在想多聊还得买今日畅聊包，1000块钱起步，不然你就等明天吧。各位老板，既然你们下班之后的工作催这么急这么重要，我相信掏点钱也没什么吧。
0: 还是你会。不要老是吐槽老板、开玩笑
1: 哈、
0: 你要相信，真的只要你积极向上努力工作、老板他一定会看到的。
1: 我跟你还是不一样，我觉得积极努力向上工作不是为了被老板看到
0: 啊。真的啊，是你还是一个你格局大啊、他会给你布置更多的工作。
1: 是吗？
0: 绝对不会埋没人才，也绝对不会给你涨工资的。
1: 我现在呢也发现了一个解决焦虑的方法哈，工作如果特别累的话，就是你疯狂的可以去投简历、越好的岗位你越投，要求越高的岗位你越投的猛，浪费那个 HR 的时间，把我的焦虑转移给别人，让他怀疑人生。这个做法有点缺德，不建议大家学习啊。
0: 是，小西尝试过啊、效果不是很好、开玩笑啊。我们希望大家正在求职的朋友都能够找到啊，就是合适的工作。你看看7月8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下面这个工作，你看你有没有兴趣啊？7月8号，河南老君山景区发布招募云海观察员的公告，开出了月薪60000元以及山顶30天包吃包住的优厚待遇，迅速引爆了全网的热议啊！这一次招募报名时间是7月8号，也就是昨天到15号，参与者需要在抖音平台发布待指定话题的原创视频，截止到15号的24点，景区将以视频点赞量为主要依据，综合内容质量和传播效果，全国仅评选出1名关小海。入选者需要在7月16号到8月15号期间呢，驻守在山顶，每天观测云海变化，并至少拍摄发布1条云海的短视频。景区负责人回应称呢，这个举动是在寻找啊专业的短视频创作者，以记录7、8月最佳观赏期的云海奇观。该岗位属于短期体验岗哈，如果遇到没有云海天气，观察员可以下山，薪酬不受影响，但期间拍摄的所有影像素材版权归景区所有。
1: 本来这工作吧，我倒是还蛮感兴趣的，但是想了想自己的拍摄技术，算了吧，别给人景区还有广大网友添堵了。
0: 你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哈。那我说实话，我很羡慕，就是最后被选中的那一名幸运网友啊，就找了一个很不错的临时工作嘛，是吧？
1: 而且不需要跟人打交道，多好
0: 啊！是哈、
1: 有人赚钱的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意，有一些人靠歪门邪道哈。最近呢，这个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就判决了一起利用闪婚诈骗的案件。36岁的女子罗某在15年之内拥有8次婚事。其中呢，2003年到2025年之间的3年的时间里，他通过相亲闪婚的方式，先后和3名外地男子登记结婚，骗取彩礼及黄金首饰，共计306470元。婚后呢，他故意制造矛盾，离开男方的家庭，将所有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消费。法院查明，罗某的作案手法高度一致，隐瞒真实婚史或虚构为拆迁补偿款而结婚这样的理由获取信任。 然后呢快速登记结婚并索取高额的彩礼，随后呢刻意激化矛盾，借故脱身，形成闪婚索财制造矛盾跑路的固定的套路。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罗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40000元，同时呢责令其退赔3名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
0: 所以各位啊，在爱情当中啊，一定要擦亮眼睛。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拿出你的态度，你怎么说我不在乎，跟着我们的节奏，不要总是大门不出，栀子被颜色丰富，谁管你是弱糊涂，阳光照进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睛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2: 时间是傍晚的5:47，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3: 拜托了下班路。
2: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3: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2: 这已经是7月9号了啊，很多朋友呢这个暑假已经开始了啊，很多学生朋友啊有开始了这个漫长的啊又特别快乐的暑假，又是一个出游的好时节。就是我现在想问一下啊，有没有哪位啊，有没有想跟我一起自驾游的朋友，就是可以联系我一下，我们可以真的是坐一辆车结伴出游嘛？有个伴儿啊，我负责驾驶，你只要坐着就行。你看是不是很诱人？但是呢，我首先声明一下，我只找一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跟我自驾同行，因为呢人多了太重，自行车呢我蹬不动。
3: 这人还得稍微轻一点是吧？
2: 是。
3: 你管骑自行车叫驾驶是吧？
2: 是。
3: 关于旅行呢，我也有一些建议，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出门呢不要和好朋友住一间，不然一整夜就别想睡了哈。晚上12点不说了，真的睡了，凌晨2点的时候可能还在聊，你说他俩到底分没分，到了凌晨4点的时候依然不睡，这都是极度，反正我担最帅，不接受反驳。
2: 就一夜别睡了呗。要说中国这么大，就是能玩的地方特别多哈，但是不管去什么地方，有一点就是旅行当中的安全要注意哈，就比如说一定要啊不要跟好了，比如说你的导游啊等等。最怕的就是和自己的同事啊同伴啊什么走散了。不过呢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你是在故宫走丢了，我觉得呢还是有一点好处，就是特别有面子。因为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全紫禁城开始广播，就是请某某某听到广播之后呢迅速到乾清宫，好像是被皇上召见了一样。
3: 那也要看啊，万一你听到的是某某某你的同事在进士房等你呢。
2: 不要瞎讲。当然呢，我觉得这次跟着咱们赵丽去到潮汕旅游的朋友呢，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好啊，跟好赵丽哈，不要让他一个人去跑丢了哈。8月8号主持人赵丽会带着大家呢前往美丽的潮汕哈，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啊，沉沦渡感悟电影哈，这个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这个很深情的一些剧情，漫步樟林古港，还可以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
3: 是的，这一次行程当中呢，我们的听友会和赵丽一起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啊！这一次呢，我们是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如果说各位对这次行程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963，183-448-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2: 是的，欢迎大家跟着赵丽一起前往潮汕地区，体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那份啊深情浪漫了啊！
3: 是的，都说影视源自于生活，而有一些电影里的场景也在现实里得到了还原。最近呢，有一对情侣身穿黑色衣服，戴着面具，在没有任何安全防范的情况下，徒手爬上了帝国大厦高约443米的避雷针塔尖。他们在风中拉开了一条黑色横幅，在塔尖停留了约30秒之后，两个人又向下攀爬到了一个平台，男子单膝下跪向女子求婚，直升机是全程直播了这一幕。纽约当地警方发言人透露说，两个人呢目前已经被拘捕，过程当中没有发生意外，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目前呢调查也仍然在进行当中。根据警方通报说，两个人呢面

0: 临多项指控，包括刑事破坏、非法侵入和扰乱公共秩序。据报道呢，两个人中的女子的父亲是一名马戏艺术家，他说他认为在任何国家根据任何宪法爬屋顶都是正常的。而被问到是否担心女儿的安全时，他回答说，我为什么要担心，我自己也爬屋顶。
1: 哎，这怎么说呢，算是家族传承吗？
0: 不提倡
1: 当然不提倡啊，太危险了，我觉得也是扰乱了公共秩序，大家千万不要学哈。不管如何，我们刚刚说了安全是第一位的哈。
0: 是，
1: 你看在2026年7月4日呢，辽宁朝阳北票市呢突降暴雨哈，这个路面呢形成了这个湍急的水流。那么一名41岁的女外卖骑手呢，在送餐途中啊，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了，情况非常的危急。千钧一发之际呢，两辆途经此处的私家车果断出手了。白色轿车车主呢是一名烧烤店的女老板哈，李女士见状高喊快截住她，迅速驾车迎向水流啊。另一位正赶去接孩子的黑色轿车车主王女士也配合默契，加足油门将车横停，两车并排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屏障，成功拦截了被冲走的骑手和他的电动车。随后呢，烧烤店的4-5名员工啊闻声冲出来啊，合力架起骑手的胳膊把他救了出来，将人和车呢安全转移。获救之后呢，骑手因为后怕以及呢担心刮坏他们的车辆啊，当场落泪哈。两位车主则暖心的安慰他说，和人命相比，车损啊真的是不值一提。最终呢，消防员赶到了，将骑手呢平安的送回的家。
0: 是向救人的两名车主致敬哈。
1: 是的，
0: 我们也提醒大家，最近呢这个台风大雨天气多发，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咱尤其是接下来明天就是星期五了，马上就是周末了，能不出门咱就待在家里啊。
1: 没错，
0: 当然如果是待在珠峰恒顺里的家里那就更好了，更不想出门了。
1: 是的，
0: 珠峰恒顺里能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的国企珠峰集团倾力打造，项目呢聚首在主城新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伺左右，可以说是繁华和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下沉式会所，界面约130到240平米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成为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在也已经正式开放了，欢迎各位前去品鉴。珠峰恒顺里静候归家人，去之前也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
1: 是的，想要买房的朋友呢，去可以去珠峰恒顺里看一看啊。当然，你想要买眼霜的朋友啊，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在上架的一款啊，这个宝藏秒杀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很多人呢就白天忙碌一天，晚上啊会拿手机啊放松一下，一没注意可能就熬了个大夜，第二天起床一看啊，黑眼圈、眼睛周围啊各种纹路都冒出来了，显得整个人呢都没有精神。这个时候呢，这款眼霜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565块钱，但今天我们这个07的清仓捡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元。有效期呢，我们要说一下，之所以这么便宜啊，是因为07产品了，有效期是到明年2027年的12月份，但我们保证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哈，它呢配方进行了优化升级，渗透力比以前更好了，眼周肌肤吸收起来特别快，也不黏糊。关键是它主打的滤波肽加二裂酵母这一对黄金组合，适配多种眼周困扰，眼周有干纹细纹的，能够帮着淡化熬夜熬出来的黑眼圈，能够稳稳的修护。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够抵御电子屏幕光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有了它，真的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也不用再担心眼睛能够轻易出卖咱们的年龄了。
1: 是的，官网15毫升正装平时要565块钱啊，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呢，限时宠粉福利啊，我们07清仓捡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一共是30毫升，只要299元啊。之所以价格这么便宜，我们要跟各位再强调一下，是07产品，我们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但是我们保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然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添加客服微信，每笔订单还能够再减掉5元。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蝉鸣、西瓜、晚风、星空、荷塘、雷雨，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以夏天的万物为意象，集结了孩童视角的现代短诗。这本书叫做《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暑假燥热浮躁，朗读诗歌可以沉淀咱们的心绪，而亲子共同诵读可以捕捉日常当中被忽略的夏天的美好。咬开清甜的西瓜，傍晚掠过的晚风，夏天的蝉鸣和星光，文字轻盈童真，没有晦涩修辞，适合朗读、摘抄、仿写，既是共读休闲，也能够积累文笔素材。假期呢，不用只是埋头刷题，借诗歌打开感官，感受季节的美好，培养细腻的感知力。午后纳凉，夏夜闲谈的时候，随口诵读几句小诗，为暑假来增添诗意。这本书呢，把平凡的夏天日常诗意化，教会孩子看见细碎和美好，兼顾休闲审美和语文的积累。低中年级的孩子亲子共读，高年级的孩子摘抄感悟都非常的适配，是暑假诗意共读的优选作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

我们总说情歌写尽了爱恨，可是长大再回头听老歌，才发现里面装的不只是爱情，还有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错过之后藏起来的委屈，和时隔多年再想起依旧轻轻泛起的温柔。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走进一间旧情歌的收藏馆，分两段旅程。上半场呢，先聊一聊青涩心动、暧昧拉扯的欢喜，下半场接住遗憾、释怀与独自回味的心事。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慢慢的放歌，慢慢和你聊一聊每首歌背后藏着的情绪。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先开启上半场的心动篇章。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演唱的《心动》。

一首《心动落下》，陈洁仪的嗓音真的非常的适合描摹那种小心翼翼的喜欢。这首歌曲出自她99年的同名专辑，编曲呢只用了极简的钢琴搭配弦乐，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完全是靠人声来撑住情绪。她的声线软糯又克制，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是人群里偷偷望向那个人，心跳漏一拍不敢声张的暗恋。很多人呢，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这种时刻，哪怕只是远远的多看对方一眼，一整天的心情都亮起来，所有细碎的欢喜都叫心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直接是把双向奔赴的暧昧唱了出来，男女对唱的经典情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听完是不是你的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呢？94年发行的老歌，放到现在依旧不过时。张信哲清亮的男声搭配刘嘉玲温柔醇厚的女声，一唱一和，完美复刻《陌生人初见》，慢慢产生好感的全过程。歌词里没有直白的说我爱你，全部都是试探。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把暧昧期那种忐忑又期待的拉扯感写得很透彻，双向动心之后就想时时刻刻地黏在一起，哪怕只是安静的相拥就很足够。下一首歌曲来自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温柔的双人情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这里是 FM96.3 浙江文艺广播，欢迎回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这首歌曲呢也是千禧年的经典合唱曲目，编曲是干净清澈的，吉他分解和弦轻轻的铺垫，梁静茹甜甜的声线和光良干净的少年音融合的恰到好处。歌词描绘的是热恋里最简单的愿望，不用鲜花浪漫，不用盛大仪式，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地抱着彼此，就拥有全部的安全感。其实热恋的时候呢，总会下意识地占有对方的一切，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连对方的外套你都想偷偷地珍藏。下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摇滚外壳下藏着细腻柔情的这首《外套》。

提到动力火车呢，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高亢嘶吼的摇滚，而这首外套呢也是完全打破了刻板印象，编曲弱化了标志性的高音，改用了抒情的钢琴打底，沙哑沧桑的嗓音唱的是把爱人的外套当做了念想，一件衣服承载着满满的爱意，一件外套是恋人的痕迹，而日复一日的相见就是藏在日常里面的偏爱。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阿杜演唱的《天天看到你》。

阿杜标志性的嘶吼感呢，非常的适合诉说着绵长的思念。这首刚才听到的《天天看到你》这首歌呢，也是他在2002年发行的经典单曲，旋律扎耳又带着淡淡的忧愁。明明每天都能够见到那个人，心底的想念却只增不减。很多人觉得呢，只有异地才会思念，其实朝夕相伴的时候也会忍不住贪恋对方的存在。心动、暧昧、相拥、朝夕相伴，上半场呢所有的甜蜜的情绪，最后用许茹芸的温柔来收尾吧。她独有的气声唱腔会把温柔的爱意向你娓娓道来，一起来听这首许茹芸演唱的《好听》。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2: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
9: 方能圆满。
3: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上半场呢，我们听完了暗恋、双向暧昧、热恋相守的全部温柔。可是感情呢，从不会永远只有甜，有欢喜就会有遗憾、错过和爱而不得。下半场呢，我们从甜蜜转入到遗憾篇章。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演唱的《没那种命》。

陈小春市井感十足的嗓音太适合唱这种普通人的感情自卑。这首歌呢，讲的是遇见心动的人，却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爱情，反复自嘲着我没那种命。生活里呢，很多人都会这样，遇到喜欢的人呢，先是自我否定，最后只能够遗憾地放手，心里藏着委屈和难过，却拼命地伪装坚强，不想让任何人看穿自己的脆弱。下一首歌曲来自周慧演唱的《不想让你知道》。

周蕙的音色干净的像白纸，明明旋律很轻柔，歌词却满是心酸。这首歌呢，描绘的是失恋之后独自硬撑的状态，夜里偷偷的崩溃流泪，白天在外装作无事发生，所有难过只想自己去消化，不想被旁人察觉。其实很多人分手之后呢，都会是这样，习惯独自消化情绪，不愿把脆弱展露出来。所有积攒的委屈走到尽头呢，终究会走到分开的路口。接下来要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伍佰，他极具故事感的摇滚抒情道尽了离别心酸，一起来听伍佰的这首《泪桥》。

伍佰呢，不只有热血的摇滚，这首《泪桥》也是华语抒情摇滚的代表作。沧桑低沉的唱腔，把恋人走到了分岔路口，不得不分开的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短短的一句就写尽了感情走到尽头的疏离。那条名为离别的桥，载满了数不清的眼泪。分开之后呢，那个人可能就像是一只抓不住的玉蝴蝶，短暂的惊艳岁月，最后还是飞走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

0: 改得多么入戏，
1: 这首《玉蝴蝶》呢，是谢霆锋早期极具艺术性的作品，编曲迷幻细腻，歌词的意象感也是拉满，把心上人比作了易碎转瞬即逝的玉蝴蝶。遇见的时候惊艳夺目，却终究无法长久的留住，只能够留在回忆里反复的回味。分开之后呢，我们总会反复的翻看从前的点滴，就像是一格格旧电影的画面在脑海当中循环的播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蔚蓝的抒情金。
2: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胡彦斌，生死未定。
2: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hat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世界音乐是不同土地上的人们用声音来记录生活的本来样子。我们的旅程从西非马里的撒哈拉南缘开始，这里是曼丁格文明的腹地，也是后世布鲁斯音乐的精神源头。音乐人阿里·法尔卡图雷就出生在廷巴克图附近的村庄，他从小听着传统的恩格尼琴的旋律长大，后来拿起吉他，把西非民间的循环节奏、呼唤式的唱腔自然地揉进了吉他演奏里。90年代，他和美国音乐人 Rick Cooder 合作的专辑让他被世界熟知，但他没有离开故土。他的音乐里没有刻意堆砌的民族符号，只有土地一样厚重的质感，重复的韵律像季节轮转，像河流奔流，是人和土地最朴素的连接。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阿里·法尔卡图雷的 I Do。

从撒哈拉沙漠往东北方向走，我们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音乐世界。和非洲音乐的节奏内核不同，印度古典音乐建立在一套精密的旋律和时间体系之上。下面这首作品来自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的 Hari Om， 他不是第一个把印度音乐带到西方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把这一套完美的美学体系传递出去的音乐家。60年代的西方青年现在物质丰裕的精神迷茫里，这种强调内心体验、追求灵性共鸣的音乐恰好击中了一代人的精神需求。不讨好，不迎合，只是静静地呈现着东方文明对时间与情绪的敬畏感知。

离开恒河流域，我们把视线转向大西洋上的爱尔兰岛。在欧洲的边缘，凯尔特文明保留了古老的欧洲民间音乐传统。今天的下面这首歌来自爱尔兰家族乐队 Clannad 的《哈利游戏》主题曲，他们的成员都来自爱尔兰西北部的盖尔语区，是一支血缘紧密的家族乐队。70年代出道的时候，他们唱的都是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盖尔语歌谣，用最传统的乐器伴奏，听众也大多是本地人。1982年，这首为电视剧创作的主题曲意外走红，也让第一次让全世界听到了盖尔语的歌声。他没有把传统音乐做得晦涩沉重，也没有为了迎合市场做夸张的改编，只是用柔和的和声、舒缓的编曲，把凯尔特民谣里那种清冷温柔的质感自然地呈现出来。而80年代也正是爱尔兰传统音乐复兴的时期， Clannad 像一扇温柔的窗，让外面的人看见凯尔特音乐不只有风笛的激昂，也有海岛细雨一样的细腻与绵长。

从爱尔兰岛一路向西跨过大西洋，我们抵达南美洲的智利。20世纪的60年代，整个拉美大陆掀起了一场新民歌运动，音乐人走进民间，打捞快要消失的本土旋律，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下面这首歌是智利歌手表莱塔帕拉的 Gracias a la Vida， 感谢生命。他被认为是南美民谣之母，但他从来不是学院派的音乐家。50年代，他背着吉他走遍智利的乡村、矿区和印第安部落，听老人唱歌，把那些口口相传的旋律一句句的记下来，再整理改编，唱给更多的人听。他的音乐从来不是精英阶级的消遣，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

从安第斯山区往东北走，我们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伊帕内马尔海滩。60年代初，一种全新的音乐形态在这里诞生，它第一次让南美音乐真正意义上的席卷了全球，这就是巴萨诺瓦。下面这是来自安东尼奥·卡洛斯·若宾的《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50年代末的巴西正处在现代化的浪潮里，首都从里约前往巴西利亚，城市中产阶级快速兴起，传统的桑巴是街头的、狂欢节的，属于底层民众的，而新兴的中产阶级需要一种更加适合室内聆听的城市音乐。巴萨诺瓦就这样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诞生，它保留了桑巴的节奏内核，却把速度放慢，把情绪收得更加的内敛，再融入美国冷爵士的和声美学，变得慵懒优雅。1964年，这首歌随着盖茨与吉尔伯托专辑发行，红遍了美国和欧洲。他写的只是一个海边普通的日常瞬间，却捕捉到了一种共通的情绪，是来自这首《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创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所谓的世界音乐。1964年电影《希腊人》佐巴上映，希腊作曲家米基尔·西奥多拉斯基的《佐巴之舞》这首配乐也随之传遍世界。句子里的核心乐器是布祖基琴，这是希腊民间最常见的弹拨乐器，带着一点沙哑又明亮的质感。这首舞曲用的是希腊传统的希尔塔基来节奏，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速度从缓慢沉重的步伐开始，一点点加速，越来越快，最后变成酣畅淋漓的旋转。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Zorba's Dance 佐巴之舞。

时间来到80年代末，世界音乐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它不再只是远方的民间声音，开始和都市人的精神需求深度的结合，演化出了新世纪音乐，被叫做 New Age 这样的新形态。1988年，恩雅的专辑《水印》发行，这首主打歌打红遍了全球。恩雅出生于爱尔兰的音乐世家，他和制作人 Nicky Ryan 一起摸索出了独有的音乐语言，用几十轨甚至上百轨的人声叠唱，复刻中世纪凯尔特圣咏的空灵质感，再配上简约的合成器编曲，营造出一种辽阔宁静的氛围。80年代末的欧洲正处于冷战末的焦虑里，工业化的快节奏让都市人陷入持续的精神疲惫，而恩雅的音乐像一个避风港，它不唱具体的故事，也没有强烈的情绪，只提供一种无差别的宁静。也是来自恩雅的这首歌曲

同样在80年代末，还有一种来自流浪民族的音乐，凭借着不加修饰的生命力红遍全球。没有精致的编曲，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能够让人听到忍不住跟着晃动身体。Gypsy Kings 是一支来自法国南部的家族音乐，成员都是吉普赛人，也就是罗姆人。他们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1000多年前从印度北部出发，穿越中东、东欧，最终散落在欧洲各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音乐就像一个文化熔炉，吸收了沿途各个民族的旋律和节奏，印度的节拍、波斯的旋律、拜占庭的和声、西班牙的 flamenco， 最终熔炼成独属于吉普赛人的音乐语言，就是他们的 Bolero。

这是来自 Gipsy Kings 的 Bumbleo。 80年代的世界音乐舞台上，不只有西方视角下的非西方声音，也有亚洲艺术家们主动平等的文化表达。1983年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上映，坂本龙一不仅为电影创作了配乐，还在片中出演了角色。当时的他刚从黄色魔术交响乐团乐队离开，正从电子音乐先锋转向更加广阔的创作领域。80年代的日本处于经济泡沫的顶峰，也是日本文化向外输出的黄金时期。很多音乐人会刻意堆砌东方符号来迎合西方的想象，但他没有这么做。这首曲子的旋律里能够听到日本那种节调式的清冷与克制，但它的和声逻辑、编曲结构又完全是西方的，没有刻意强调东方，只是把自己骨子里的东方美学自然地融入到了西方的音乐框架里。曲子写的是战争里的人性冲突，有隐忍、矛盾、尊严，没有激烈的控诉，这种克制留白的东方表达反而让全世界的听众都感受到了其中的重量。这是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这是坂本龙一的作品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在新世纪，中国的民族音乐也以新的姿态走进世界音乐的版图，不再是猎奇式的民族展现，而是用当下的音乐语言讲述自己民族的故事。涵盖乐队的成员来自内蒙古，他们的音乐里有呼传统的呼麦长跳，有马头琴的旋律，也有摇滚三大件的力量感。传统的蒙古族音乐是和草原生活深度绑定的，呼麦是牧民在空旷的草原上模仿风声、水声、动物的叫声演变而来，是一个人和天地对话的方式。而这首《九歌》是聚会式的仪式，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这是杭盖乐队的酒歌。世界音乐从来不是让我们去猎奇别人的音乐，而是让我们通过声音理解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语言和旋律可以不同，但人类对土地的眷恋，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永远在同一个频率上共振。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加拿大的音乐家 Lorena Magnet， The Mummer's Dance， 默剧之舞。下期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重温许嵩那一首藏着青春心事的《如果当时》。这首2009年的作品是许嵩独立创作的威式中国风标志性佳作，最惊艳的莫过于曲中曲的巧思，爵士主歌和古韵副歌的切换，让现代与古典的唱网完美交融。歌词里面的诗意隐喻最是动人，红雨瓢泼，泛起了回忆怎么前。红雨化作古典诗词里的落花意象，将心事的翻涌写得细腻又怅然。与你若只如初见，更是直接化用了纳兰性德的词句，道尽爱情里错过的遗憾。2020年，许嵩还融入了家乡黄梅戏，打造了《如果当时2020》，让传统戏曲的婉转与流行旋律碰撞，为这一份青春怅惘添了更厚重的文化韵味。听国风，品旋律里的时光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5年。那一年的华语歌坛呢，失去了两位大家，一位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杨明煌，3月16号他因为车祸离世，而另一位就是邓丽君，在1995年的5月8号，邓丽君因为哮喘病在泰国清迈去世。这无疑是这一年度里华语文艺界最大的新闻事件。邓丽君走了，只留下了她的歌声萦绕在我们的心间。而王菲在那一年用一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向自

己一生的偶像致敬。来听一听王菲1995年《非迷你之音》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翻唱自邓丽君《一个小心愿》。

1995年，在香港歌坛，张国荣宣告复出，加盟了滚石唱片之后呢，推出了唱片《宠爱》，陈慧娴也重出江湖了。关淑怡、刘德华分别推出了翻唱旧专辑，黎明的《一生最爱就是你》呢，遭到了部分乐评人的批评，而黎明及他的唱片公司进行了强硬的反击。其实，纵观1995年的香港歌坛，陈慧琳的火速走红是这一年里的一次奇迹。陈慧琳能够在歌坛迅速崛起，除了她自身拥有的非常良好的发展条件之外，比如说她的外形、她的身高、她的这个亲和力，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自从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歌坛非常活跃的几位创作、制作新锐音乐人他们的作用。尤其是1995年陈慧琳发行的《醉迷情人》专辑当中，雷颂德和黄尚伟两位制作人、创作人，他们紧跟国际潮流，把新潮的舞曲注入到了香港的歌坛当中，为香港音乐带来了新的活力。这和当时的国际潮流是完全吻合的，清新脱俗、色彩明快的旋律走向，更使这张专辑呢拥有了鲜明的时代感。

说到了这个1995年的香港歌坛，那么1995年的台湾歌坛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定要提的，这首歌呢就是《领悟》，这是李宗盛为辛晓琪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它是以辛晓琪自己的故事为基础唱的，辛晓琪当时是泪眼婆娑，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辛晓琪在这支音乐录影带当中啊，哭的是泪眼朦胧，眼妆都哭花了，当时这一幕让很多人感觉到了，非常的震撼心灵。这首歌也让辛晓琪多了一个疗伤歌后的头衔。来听一听这首1995年台湾歌坛最值得一听的作品吧。看清楚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回顾华语歌坛的一段青涩岁月，上世纪的90年代。我自己非常庆幸啊，我见证了那辉煌的十年，无数的好歌陪伴着我成长。十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2: 追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
0: 岁月流声，推开时间之门。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1: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1: 感受光阴之美。
12: 1995年的香港乐坛和台湾乐坛呢，那是非常的精彩。当然了，1995年内地歌坛同样是热闹非凡的。朱哲琴在那一年推出了唱片《阿杰鼓》，引起了国际唱片界的注意和好评。

这一年呢，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很多带有民族元素的作品流行了起来，比如说中华民谣、九月九的九、花好月圆等等，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1995年的内地歌坛呢，还有一位歌手啊，他一鸣惊人，和他的名字一样，第一首歌就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凭借着非常细腻的嗓音和他帅气的外表，立即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人叫做王子明，这首歌曲叫做《伤心雨》。

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

0: 假拥有整块的空闲时间，适合静下心来读完一本长篇，锻炼坚持阅读的能力。亲子共读的时候呢，可以探讨冤屈、坚守、善良、命运的话题，跳出课本思考人生。全书节奏张弛有度，不会枯燥乏味，牢牢地抓住了阅读的兴趣，告别碎片化的浅阅读，借着暑假完成深度的精读，沉淀阅读力和思辨力，是中小学暑期的必选经典课外书，兼顾趣味性和成长价值，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最近在路上啊，不难发现 MPV 车型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是商务接待专用车，不少普通家庭呢也开始选购这个类型的车型。空间宽敞，座椅舒适，多人出行呢无压力，家用商务两用的 MPV 热度持续攀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MPV 到底好在哪儿，不同价位车型应该怎么选，结合空间的实用性、油耗表现，来帮助大家理清这类车型究竟适合哪些人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很多人呢对 MPV 的印象还停留在商务接待公司通勤，如今呢他早已走进普通家庭。想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选 MPV， 首先要结合日常出行的场景来看。首先是多人口的家庭，家里面老人孩子多，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全家出游，传统的五座轿车 SUV 会显得拥挤。 MPV 六座七座布局呢，能保证每位乘客都有独立的座位，上下车也更从容。其次是经常多人结伴出行的人群，比如户外爱好者经常组队自驾的朋友， MPV 的装载能力呢是远超常规车型的。另外还有个体商户小微企业的从业者，日常呢既要接送客户又要拉载货物，一车多用是十分划算。反观单人通行，日常只有两人用车的群体， MPV 的车身偏大，灵活性不足，就不是最优选择了。

0: 划分主流价位区间，先看10万元以内的入门级的 MPV。这一档主打高性价比，定位偏向家用代步与基础商用。这类车型的车身尺寸适中，大多采用七座布局，座椅呢以织物材质为主，功能简单实用，没有过多的花哨配置，完全围绕刚需设计。空间方面呢，前排、第二排空间够用，第三排呢更适合儿童或者短途乘坐。腿部余量有限，油耗表现是它的一大优势。那么搭载小排量自吸发动机，综合百公里油耗基本上在6.5到8升之间，日常养车成本很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10万到20万元中端主流 MPV， 这也是目前市场销量最高、受众最广的价位段，家用和商务属性做到了平衡。那么这个价位的车型呢，在外观设计上摆脱了传统面包车的质感，内饰用料全面升级，软质包裹大屏车机、倒车影像、自动空调成为标配，部分车型还配备第二排的独立空调。空间呢，这是核心亮点，第二排呢大多采用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前后靠背调节，乘坐舒适性的大幅提升。第三排正常身高，成年人的长途乘坐也不会压抑。动力上分为燃油、混动两种版本，燃油版的百公里油耗7至9升，混动版本呢油耗能控制在5至6.5升，兼顾动力与经济性。

再把目光放到20万到35万元的中高端的 MPV， 那么这一档车型的偏向精致商务与品质家用，这也是城市中产家庭正规企业接待的主流选择。整车的做工更精细，底盘调教更偏向舒适，隔音滤震表现的明显优于低端车型。第二排呢，这是全车的核心，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腿托扶手小桌板是一应俱全。那么部分车型呢，还有隐私玻璃啊，独立影音系统，商务接待体面十足，空间布局也灵活，座椅呢可以前后大幅的移动，后备箱在满员状态下呢也能放下行李箱。动力以混动增程式为主，综合的油耗6至7升，那么低速行驶呢静谧性出色。不过这类车型的车身普遍偏长，城市的窄路小区停车呢会有一定的难度。

高端豪华 MPV 的价位呢，在35万元以上，主打顶级的商务体验，主打一个大型企业高端商务接待以及追求极致舒适的高端家庭。那么这类车型的车身宽大，气场十足，内饰呢也采用真皮实木金属饰板搭配，豪华的氛围是拉满的。座椅布局呢多为4座6座，主打尊贵乘坐体验。那么第二排的功能更是拉满，支持多角度调节、按摩功能、车内降噪、空气净化、车载冰箱等等配置是应有尽有。受车身重量和定位的影响，油耗呢相对偏高，混动版本在7.5升左右。那么这类车型主打一个增程或者是纯电版本。除此之外，车辆养护成本、保险费用呢都要远高于普通车型，不仅购车门槛高，后期用车开销也更大。

0: 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聊的是 MPV 车型，那么空间实用性呢是 MPV 车型的核心竞争力，同级别对比五座 SUV 和轿车， MPV 的纵向横向空间呢是全面领先的，尤其是第二排和第三排优势突出，常规的七座 MPV 三排呢都能正常坐人，而很多的七座 SUV 的第三排呢只能应急使用。同时呢 MPV 的地板平整，老人小孩上下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一点对多成员家庭格外友好。座椅放倒之后还能够形成超大的储物空间，婴儿车行李箱、户外装备都能够轻松的容纳，兼顾载人与载物，实用性是拉满的。

燃油 MPV 呢，入门和中端燃油车型的排量呢，大多是 1.5 升、1.5T 和 2.0 升。那么日常市区的通勤拥堵路况之下呢，百公里的油耗普遍在8到10升。高速路况能降7升左右，大排量燃油 MPV 的自重更大，油耗会达到10升以上。那么如今呢，混动 MPV 呢成为主流趋势，油电混动系统呢在起步，低速行驶时用电驱动，市区节油效果显著，综合百公里的油耗普遍比同级别燃油低2到3升，长期使用呢能省下不少油费。不过需要提醒到大家， MPV 的这个车身的风阻自重呢都比轿车大，哪怕是混动车型，油耗也会略高于同级的轿车，所以选购之前呢你要先做好心理预期。

0: 结合空间、油耗、价位，我们再来精准划分适配人群，帮大家对号入座。那么首先是刚需的家用群体，多子女家庭和老人同住的大家庭，日常全家出行、接送孩子、周末自驾，优先选择10万到20万元的混动 MPV， 空间够用，油耗适中，性价比最高。其次呢是小微企业、个体商户，那么既要接待客户，又要偶尔载货，那么可以选10万元以内的入门燃油 MPV， 用车的成本低，皮实耐用。然后呢是商务办公人群，公司的商务接待经常要跑客户，建议选择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乘坐更舒适，外观更大气，兼顾体面与实用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纠结啊，家用选 MPV 还是 SUV？ 从乘坐的舒适度来说 ，MPV 的座椅布局呢更合理，坐姿舒展，长时间乘车不易疲劳，全家出行的优势很明显。而 SUV 呢，底盘高，通过性更好，适合喜欢越野、走复杂路况的用户。那么从油耗和驾驶感受来看的话，同价位的 SUV 的自重更小，风阻更低，油耗也略低，转向很灵活，城市短途代步呢更顺手。从停车的难度来讲，MPV 的车身长度普遍超过5米，小型的车位、老旧小区的停车呢，很考验技术的。如果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多人同行，那么优先选 MPV。日常以两人出行、单人通勤为主，偶尔全家出游 ，SUV 呢则是均衡的选择。

最后总结选购 MPV 的几个避坑要点和实用建议。第一呢，不要盲目追求七座，六座版本呢会更舒适。那么第二排呢，两个独立座椅，上下车更方便。第二呢，重视油耗，家用为主呢，尽量优先选混动版本。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4.6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

0: 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1集。
1: 像我这样一个新人，可以跟您二位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难得。
2: 哎，
0: 林毅仿佛没有听出顾青言的话外之音。
2: 竭尽全力，最后都掉水里了，都要把那设计手稿递到曲曼手上的那劲儿。说真的，我很钦佩，甚至有点感动。
1: 您过奖了。
2: 如果有一天你拼命换来的个人荣誉跟东辰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你会为了东辰放弃你个人的名利吗？
1: 您为什么这么问啊？
3: 因为 Arena 比你在国际上有号召力吧，再加上这家伙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有绊脚石一路剔除。
4: 来晚了，
1: 看来我就是那个绊脚石啊。
2: 自从唐总入狱以后，东辰一直在做中间商，我和程飞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设计部维持到今天。这次曲曼去戛纳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事关东辰是否能获得国际影响力，倒逼董事会调整经营思路，把瑞娜的国际影响力和他的客户群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东辰实现这一切。
1: 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虽然说我已经把设计稿交到了曲曼的手里，但是我还没有收到任何的答复，您现在就跟我说这些，您是害怕 Arena 会输吗？
2: 有时候眼前的输赢并不重要，眼光要放得长远一点。
1: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给您回复，我也不能违背我自己的心，我答应过一个人，我一定要保持初心的。
3: 是财务部的那个屋顶侠林哲吧？
1: 是谁并不重要。
5: 没有。
2: 来，尝尝烤串。
3: 哦，谢谢。
0: 林毅亲自给顾新言倒了杯啤酒。
2: 来，新言，恭喜你，衷心的祝贺你，获得国际珠宝大赛的大奖。
1: 也恭喜您，林总，恭喜您力挽狂澜，保住了东辰。
3: 可惜啊，如果唐老师还在的话，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1: 你们能跟我说说唐总以前的事情吗？
2: 我听丛飞说，唐老师是你的偶像。
3: 对，他是唐老师的小迷妹。星爷，你知道吗？你是唐老师。
2: 这儿烧烤不错，我吃了好多年了。上海滩一绝。
0: 此时的孟潇潇在家里吃着零食，林毅的电话打不通，一想到他此刻正和顾星爷在一起吃饭，不免心烦意乱。顾青言不想在火锅店里再待下去，干脆放下了筷子。
1: 我吃饱了，谢谢招待，那我回家了。
2: 好嘞，沈博在外边等你呢，送你回去。慢走啊。
3: 一个过了气的设计师就这么重要吗？
6: 你也知道，顾

0: 是的，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啊，曲曼来到现场，跟我们众多的粉丝近距离的接触。那也感谢各大品牌对我们活动的支持。那最后，各位拿出你们的欢呼声，再次欢送曲曼。
1: 曲曼一回到高远身边，立刻被他拉着离开了活动现场。
2: 这，来下人啊！
1: 顾欣妍刚刚跑到活动现场，他的蓝牙耳机里收到林哲的提示。
2: 做好精神准备。
1: 顾欣妍撒腿跑向地库，但已经晚了。曲曼的车冲出了粉丝的包围，刚刚驶出了地库。
3: 停车场里，我们快四处找找，再找一找。
1: 此刻曲曼和高远正躲在地库里的另一辆车里，高远吻着曲曼的额头安慰着他。
4: 幸亏我让司机把粉丝引开，要不然今天走不掉了。妈妈，你还好吗？
5: 我还是有点疼，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接这种活动了。
4: 可是提前说好的推不掉啊，好好好，以后咱不接了啊。啊，我也不想你这么累啊。你快回家休息啊，好好休息。
1: 顾欣妍在地库里四处寻找，边走边打电话。
5: 接电话呀，接电话呀，林哲接电话呀，林哲接电话呀，真是的。
1: 顾欣妍猛一回头，看见了坐在白色轿车里的曲曼和高远，三个人都愣住了。正在这时，疯狂的粉丝们也找到了这里。高远立刻发动车子，一踩油门，汽车飞驰而去。顾欣妍紧追了几步，只好停了下来。这时林哲的电话到了。
6: 喂
5: 欣
6: 妍，你跟我打这么多电话什么情况？
5: 本来想让你帮我查一下这里的地下停车库有几个出口的，现在不用了。
1: 曲曼和高远回到了别墅。
7: 你说我已经选中那个设计师的设计图了，他为什么还要跟着我呀？
8: 我怎么知道，可能是你小迷妹呢。哎，曲曼，过两天我跟东辰签约，你一定得去啊。而且你不能像以前那样对林总冷冰冰的。
9: 站在海棠花的份上，我会去的。
7: 不过呀，这两天我设想了一下我带上这套饰品的样子。 Perfect。
8: 难得你这么喜欢啊。奇怪了，我给东辰发的合同怎么两天没回复啊？
7: 你让他们先把饰品做出来吧。
8: 也行，就听你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31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

0: 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2集。
10: 不过呀，现在我得好好先去洗个脸。
11: 谁给你发信息啊？
10: 不会是哪个小迷妹吧？
12: 不放心，一起看了。
10: 哟，还是匿名的。不会是曝光你和哪个女明星的地下绯闻吧？
12: 胡说八道。
13: 高原打开电脑邮件，竟然是自己在车库里亲吻曲曼的照片。曲曼和高原在震惊之余立刻想到了顾欣妍，当时顾欣妍在地库里手里正抓着手机。
12: 玉祥圣骑士派我们。
13: 傍晚，高原打电话要见顾欣妍，顾欣妍反而有些忐忑不安。娱乐公司的前台亲自到一楼大厅迎接她。
14: 顾欣妍，
15: 是你，高总要见你，走吧。高总。
16: 顾小姐，很抱歉这么急把你请来。

0: 快请坐。
1: 哪里哪里。高总，您找我来是？
2: 最初你去我们公司送设计稿时，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安排确实很紧，所以对你的设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今天我想当面道个歉。
1: 道歉？不用的，不用的。
2: 那好，那我们就切入正题，来谈谈你的海棠花。
1: 好。
3: 天黑了，林哲来到顾新言住处的楼下打电话给他，无人接听。林哲只好坐在台阶上等他回来。高远和顾新言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2: 你做的海棠花，我们看了，曲曼非常的喜欢。我的建议是，你和曲曼签约，实现你们在事业上的双赢。
1: 您的意思是，曲曼小姐选中了我的海棠花？
2: 对。
1: 啊，那她真的愿意和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设计师合作吗？
2: 非常愿意。只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您说，您说。
2: 我希望，你能够把你今天拍到的照片删掉。
1: 照片？
2: 拍卖会那天，你帮助我们摆脱了狗仔，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你也一样愿意帮助我们。
1: 这照片不是我拍的。
2: 顾小姐，我没有质疑你的人品，我也愿意相信你拍这些照片并没有恶意。我的要求仅仅是删掉它们，一张都不留，更不能发给媒体。
1: 我没有。那个高总，我想要跟您解释一下。是的，您是在地下停车场看见我了，可是我当时是在打电话，我真的没有。
2: 不，顾小姐，你误会了，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也不想去追究你当时拍这些照片是出于什么心理，我也不会把这些事告到你们公司去。我的要求仅仅是删掉他们。
1: 可是我
2: 当然，如果媒体那边得到并曝光了这些照片，我想我就不会和顾小姐这么心平气和地聊天了。行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好自为之。
4: 高总，请您相信我，我真的没……
5: 对了，
2: 顾小姐，我想你也非常愿意曲曼带上你做的海棠花吧。
3: 高远说完也不听解释，扔下顾新言转身离开。林哲坐在台阶上左等右等，不见顾新言回来，只好打了个哈欠，站起身打道回府。

0: 早晨，屈曼起床后来到一楼餐厅。
1: 小姐，早餐都准备好了。
2: 嗯。
0: 屈曼喝了一口牛奶，拿起餐桌上的报纸，惊讶地看见高远在车上亲吻他的那张照片，竟然出现在晚报的文化娱乐版上。屈曼惊呆在那儿，高远下楼轻轻地吻了他一下。
3: 你电话居然没被打爆？
4: 没有啊，我关机了。
3: 你自己看吧。
5: 我都说了吧，纸终究是包不住我的。
4: 小燕，
0: 顾欣妍走进设计部办公区，同事们都在议论纷纷。她不解地走到叶小青的身边。
6: 大家都在看什么呀？
4: 你自己看了。
0: 李明康把手机递给顾欣妍，顾欣妍惊讶地张大了嘴。
6: 哎呀，我觉得这几张照片不代表什么，万一是 PS 的呢，对不对？现在的艺人和经纪人关系稍微亲密一点也没什么呀。
4: 那你是不知道现在的娱乐记者那可都是猛料，你知道周一见周二见吗？找消息吧。
0: 顾欣妍知道事情不妙，无力地坐到了椅子上。
6: 我的海棠花完了。
0: 下班后，顾欣妍和叶小青、李明康在一起吃火锅。
4: 哎，你们感觉到最近我们这工作环境的变化？我觉得呀，我们未来在设计部的这个工作就会像这个毛肚一样，水深火热。
3: 小青，你这毛肚老了，再不吃就不能吃了。
7: 哦。
4: 哎，行。你说，现在你们俩这比赛到底谁赢？如果是 Arena 赢的话，他难道不是应该张灯结彩、就耀武扬威才对？你看现在对我们这仇视的态度，感觉像你赢了似的。这到底谁赢了呀？你们俩
3: ？I don't know。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昨天我去见了曲曼的经纪人，他跟我说曲曼选中的是我的设计，可是问题是我却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而且今天早上你们看到的那张绯闻照片，他怀疑是我偷拍然后捅给媒体的。
4: 你偷拍？你别人连自拍都很少啊，还偷拍呢？你别解释一下。
3: 我解释了，他不相信啊。当一个人认定一件事情是你干的，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证明说不是你干的，解释有什么用？那海棠花算是完了。
2: 老师啊，这不像你的风格，平时没这么容易轻易放弃啊。
4: 对啊，
3: 最近我觉得无论说是曲曼的反馈我没有收到，还是说这场绯闻制造者的矛头都指向了我，我觉得我背后有股强大的力量，是我看不见，而且又没有办法反抗。
5: 哎，还是画画图、吃吃火锅最开心。我们多吃一点吧。
4: 就是，既然都来了，就好好先吃饭。
3: 嗯。
4: 再说了，不管怎么着，我和小青以后都支持你。
2: 嗯，都支持你。哎呀。
3: 你们现在突然这么说我，我真的好感动啊！你们知道吗？你们两个对于我来说，就跟我那个海棠花一样，是我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特别美好的存在，真的。
4: 来，为了美好，干杯！
6: 嗯，干杯。
0: 过了一天，高远到东城去找林毅。
8: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高总？
9: 就那几张照片呗。曲曼的上眼价已经一落千丈了，大家躲我都跟躲瘟神一样。这还不是拜你们公司那小设计师所赐吗？如果再有什么所谓的周一见， 再有更精彩的照片出来，你想想，后果会什么样？
8: 你是说顾星岩啊？
9: 就是他。我和曲曼亲眼看着他拿手机对着我们拍照，哎，我就不明白，我们已经选了他的设计，他为什么还要跟踪我们拍照片发给媒体啊？
8: 顾星岩应该不会干这样的事儿。我估计这里面有什么误会，而且他并不知道他的设计已经被你们选中了。
9: 啊？那我不管，我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这件事。
8: 我可以帮你解决，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希望曲曼和阿瑞娜签约。
9: 我说我发给你的合同怎么那么久没回复？原来你还是希望曲曼跟阿瑞娜签。
8: 曲曼要走向国际，东辰也要走向国际，在这个关口上，阿瑞娜显然比顾星岩更好使。
9: 你有办法搞定？

0: 从照片的角度和清晰度来看，要想推翻媒体的说法，不是不可能。
1: 好，我答应你，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0: 你说。
1: 让那个顾星岩彻底走人。
0: 为什么呀？没这个必要啊。顾星岩无非就是东辰的一个普通员工，无关大局啊。
1: 他必须要受到惩罚，如果他不走人，曲曼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和东辰续约，不管是哪个设计师。这不仅是曲曼的态度，也是我的态度。
2: 晚上，顾星岩在住处收到了林毅的短信。
0: 我在你家楼下，有事儿，见面聊。
2: 两个人来到了附近的茶楼。
3: 林总，本来明早到公司，我也是要来找你的。你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
0: 什么？
3: 我见到高远，他跟我说曲曼选择的是我的设计，我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而且现在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指向我是曝光曲曼还有高远地下情的人，我实在想象不出除了你之外谁还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让这两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同时发生。
0: 没有马上通知你，是我想激一激阿瑞娜，凭借她的资源帮助曲曼和东辰走上国际舞台。照片的事情我也是刚刚知道，虽然我相信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但是现在
3: 发生什么了？
0: 曲曼那边认定照片就是你拍的，并且指名道姓要你出面澄清。
3: 如果我不澄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许曼将会终止和东辰的一切合作，而且许曼现在的合约还没有到期，星浩甚至会因为你是东辰的员工，损害了许曼的声誉，而将东辰告上法庭。东辰有东辰的命运，东辰的命运始终掌握在东辰人自己的手里。你放心吧，不会有人强迫你，不要有压力。
2: 林毅走了，顾星岩坐在那儿暗自垂泪。

0: 为了东城的明天，为了母亲的初心和愿望，顾欣妍被迫违心地出席了情况说明会。
1: 大家好，我叫顾欣妍。

0: 我是东城集团设计部的一名普通助理设计师，与曲曼工作室存在业务关系。我因不满曲曼对设计稿件的意见，做出了捏造事实、诽谤曲曼的行为。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
1: 曲曼和高远以及林毅都在收看网络直播。
0: 照片是我合成的，在这里我要向曲曼小姐道歉。

0: 所以我决定辞去东城设计师。
1: 等一下，
2: 李明康拿着平板电脑冲进了情况说明会现场，来到顾新妍的身边。
0: 你怎么来了？
3: 小心。
1: 大家好，我叫李明康，也是东城的员工。
4: 顾新妍是我们的小组组长，
1: 我今天带来了一些东西，我相信是大家想看到的。
2: 李明康打开手上的平板电脑。平板电脑上播放的正是地库的监控视频。视频里，顾新妍边打手机边走向曲曼他们的汽车。高远和曲曼对视了一眼。
3: 难道照片不是他拍的？
2: 说明会现场，李明康做进一步的说明。
1: 这段视频是我从那个地下车库的监控录像中调取出来的。像大家所看到的，我的同事顾星妍从头到尾都没有偷拍的举动，是因为我们的设计迟迟没有得到曲曼小姐的回应，星妍才代表我们设计小组去找曲曼小姐。所以今天结论只有一个，顾星妍没有合成照片，更没有偷拍。她今天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一切，是不希望东城的名誉受损，所以顾星妍不需要道歉，更不需要辞职。
2: 林毅的手机收到了监控视频，令他吃惊的是，视频的末尾竟然出现了孟潇潇的身影。他立刻打电话给孟潇潇。
0: 喂，
5: 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0: 什么？
6: 别装糊涂。
5: 为什么要拍摄和公布曲曼和高远的地下情，然后嫁祸给顾星妍？
2: 孟潇潇回忆着和顾新妍的对话。
0: 鸿门宴，这话怎么说啊？
7: 他想让我放弃这次竞争。
0: 什么？
2: 出事的那天，孟潇潇看见顾新妍跑出大楼，就悄悄跟着他来到了地库，并偷偷地用手机拍下了曲曼和高远在车上亲热的照片。孟潇潇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0: 为什么？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这样一来，顾新妍就可以彻底出局了，
7: 曲曼就可以僭越阿瑞亚，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局吗？
5: 以后你不要自作主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32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海徐家汇是全国最繁华的商圈之一，然而从这里向东两个街口却是上海人心头一个特殊的片区。这里是上海市医院最密集的地方，一头是肿瘤诊疗的桥头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头是妇产领域的金字招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门与死门在这短短 2.5 公里内同时开启和关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叫做郭仁俊的外卖小哥，通过他的视角体会一份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在这里送外卖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郭仁俊对我说，他在这个片区里送了4年外卖，已经熟练到接单第一刻就能判断出订单主人的身份和状态，是在医院里忧心忡忡地陪诊家属，亦或是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新手爸妈。郭仁俊所在的站点每天会收到大约2000条外卖订单，大部分都将送往服务半径内的5家3甲医院。配送工作外，他和他的同事们也见证了太多陌生人的大喜与大悲。在秋末初冬的上海，我跟着郭仁俊送了1天外卖，随着一张张订单在生与死喜与悲的缝隙中穿梭。送往医院片区的订单从早上7点就开始有了，手机里显示收货地点在医院旁的学生宿舍楼。郭仁俊暗自庆幸，这里住的大多是规培医生，可以把外卖直接放在外卖柜里，不容易超时。生活在这个片区里的人每时每刻

在与时间赛跑，包括郭仁俊自己也是如此。在东安路和零陵路交界处，坐落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家医院常年位居全国肿瘤专科医院排名的前列。去年一年，复旦肿瘤医院的门诊量就高达140万人次。作为一家三甲级别的大型医院，肿瘤医院里庞大的像一个迷宫，门诊大楼、急诊楼、住院部和办公楼，不管哪一栋楼都有10多层。每位新来这个片区的棋手一开始都会迷路，但郭仁俊已经很熟悉这里的路线，只要是楼层低的，他都会直接跑楼梯上去，这样更快。除了送往医院，郭仁俊更多的订单目的地是锦安医院的弄堂老巷，在东安三村一带，居民楼被改造成一间间癌症旅馆。每天来往穿梭这里的只有两种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这是一片由10多栋民宅连成的老式宅区，从外面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只有跟着外卖小哥送餐上楼，才能看清它的内部情况。楼里的大部分房屋都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房间，小的7-8平米，大的15平米左右。每个房间刚好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但也仅限于此。有的一层租户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做饭只能用小电饭锅，晾晒衣服则是在楼外的绿化带上搭根绳子。虽然条件简陋了一些，但住在这里一晚，小间80元，双人间100到130，和上海动辄200-300一天的快捷酒店相比，已经是很多家庭能负担的最好选择。对于来沪求医的病人和家属来说，他们在这里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有时运气好，等到床位及时入住，运气不好，只能蜗居在这里10天半个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郭仁俊的脚步，去感知每一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在这一片区域送外卖4年，郭仁俊只要一看订单内容，就知道哪些是送给普通居民的，哪些餐是送给患者家属的。他告诉我，一般来说，那些送往无电梯的居民区低楼层，订单总价20元至30元之间的，多半是患者家属订的餐。他们喜欢租低层，因为这样去医院接患者回来疗养都比较方便。郭仁俊说，订单价格比较低，主要也是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治疗上了，在吃这件事上能省则省。

有的病友行动不便，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赶来开门，骑手们都会耐心等待一会儿。他们特别注意和顾客保持距离，惯常会询问是否需要放到门口进行无接触配送。大部分住在这里的患者家属都很避讳和外人提及自己的情况，那些生活所带来的创伤，他们不愿被外人看出。郭仁俊也小心呵护着这份和顾客之间的秘密。看到订单上顾客备注，饭要软一点，不要放辣椒，他就知道这份餐一定是点给病人的，于是便会在取餐时提醒商户务必要照做。毕竟是送给患者的，要细心一些。在送达到患者手上时，他也默默祝福对方早日康复。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医院间送餐，让郭仁俊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他也是一个重症病人的家属。在来上海做外卖骑手前，郭仁俊的妈妈被查出红斑狼疮。他们一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农村生活，市里的医生看不了这种病，让郭仁俊带母亲去附近的安徽省合肥市三甲医院试试。当时郭仁俊一人在外地打工，为了陪母亲治病，他第一时间辞去工作来到合肥。当地的医生表示，由于母亲治疗得不够及时，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劳动能力，只能吃药维持。家庭的重担一下全都落到郭仁俊和他父亲的身上。此外，郭仁俊还有多名子女，最大的在上初中，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哪儿哪儿都是急用钱的地方。从合肥回来后，郭仁俊决定去上海试试机会。他需要更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也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应对家里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初到东安路时，郭仁俊就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顺着地铁站下来往左走，随手就能收到好几张短期住房的名片。在这些老旧的房门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在抱团取暖。来上海治疗癌症的患者大多要做放疗、化疗，时间长得反复来，需要家人的陪伴。虽然房子简陋些，但还能稍稍弄弄补充营养。在小巷子里，最多的三种生意分别是家庭旅馆、小吃水果摊和理发店。水果店会提供榨汁服务，更便于化疗后的患者吸收维生素，连菜市场里都会特意摆出一些标注着高蛋白的菜谱搭配。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则将鲜榨果汁作为主打。在郭仁俊看来，如果是患者自己点的外卖，就是一个好现象。这意味着患者有食欲，主观的想吃东西，身体正在往好转的方向发展，但大部分的订单还是来自患者家属。刚做完化疗的人身体很虚弱，尤其是做过肠胃类手术的，其实本身也吃不了什么东西。这个关键时刻，家属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家属吃得好了，有力气了，才有办法照顾患者。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郭仁俊对曾遇到过的一对夫妻印象深刻。当时妻子查出乳腺癌，丈夫带她来上海看病，每天早上6点就要赶到医院排队，晚去一会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一看病就是一连好几天，有时候连口饭都来不及吃。接到这笔订单时，郭仁俊到了地方才发现医院不让外卖员进入，他立刻把印有饿了么字样的工作服脱去，塞进后备箱，连电梯都没等，直接爬楼梯送到了夫妻俩手里。电梯里永远都是人，每一层都停，我们没办法跟着等，送单要紧。和他同一站点的骑手徐烨还接到过一个特别的订单，下单人是患者的孙子，订单备注着能不能跟我一起抬个坐轮椅的老人从1楼到2楼。当徐烨赶到时，祖孙二人已在单元门口手足无措了10多分钟。能帮就帮是站点骑手们出奇一致的善意。下午2点半，午高峰结束后，郭仁俊来到小巷里的一家面馆吃午餐。今天他点了一份12元的雪菜肉丝面。在面对患者时，郭仁俊也常常会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很多患者由于化疗反应比较大，整个人蔫蔫的，没什么精神，自身情绪也悲观无助，遇到一些问题难免会发脾气。郭仁俊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当时陪伴母亲时他也尽量体谅。生病了身体都不好受，尤其还是这么严重的病。有次郭仁俊因为交通堵塞严重，导致订单晚点5分钟。没想到，收外卖的用户大发雷霆，不仅爆粗口，还直接给了郭仁俊差评。一开始，郭仁俊很委屈，也就只有5分钟，至于吗？当天晚上，郭仁俊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十分介意每一个差评带来的影响。为了送餐方便，郭仁俊和别人合租在附近的曹溪四村，分摊下来每月房租800元。他靠每天起早贪黑送外卖，每个月挣到1万元左右，自己省吃俭用只花3000元，剩下的都寄给老家的妻子，用来给孩子上学和给母亲买药。懊恼过后，郭仁俊还是自我安慰，可能真的对方那天遇到了什么事儿了，这时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每天有无数生离死别的故事在他身旁上演，作为外卖小哥没什么能做的，只能及时送上那一口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晚上22点，一天的配送工作接近尾声，上海的气温也降至7度。临到要下班时，郭仁俊又收到了一个订单提醒，对方点了一份老火炖汤，备注要求包严实点，不要撒，炖烂一点给产妇吃。这个订单是来自片区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虽然已经跑了一整天，但郭仁俊还是决定接下这笔订单，赶往商户。到了店里，郭仁俊还放不下心，盯着商户把汤倒入外卖盒后，还叮嘱商户记得多包几层保鲜膜，还问商户要了几根可以折叠的吸管。产妇一般身体比较虚弱，不一定有力气自己喝，这个吸管能省很多力气。就这样，郭仁俊带着打包好的汤又赶往妇产医院。去的路上，他的心情轻松不少，毕竟这是一次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接力，总让身边的人能感染到新的希望和喜悦。穿梭在生与死的缝隙中，交替着送上一口热饭。4年来，自己送餐遇到了多少患者，郭仁俊已经数不清了。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测算，全国每年新发癌症的病例数约406.4万例。他遇到过化疗之后失去了全部头发的患者，也见过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当时接过外卖的是那个病人的母亲，他记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吃饱一日三餐是最重要的，只有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把日子继续过下去。郭仁俊这么理解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以为外卖员不过是一份门槛不高、多劳多得的工作，甚至认为是一份随时可以兼职、时间自由的副业。但跟着郭仁俊在医院附近穿梭一整天，我才深刻意识到，这份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也有属于他们的温情时刻。这份温情，或许是包裹在老火炖汤外的一层又一层保鲜膜，也或许是收到时还有些烫手的热粥，再或者是在医院排队一天饥肠辘辘时送来的一碗青菜米饭。一句你好，你的外卖到了，祝你用餐愉快，几个陌生人就间接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生死的接力赛。用食物的温度换来的是身体免疫力的维持和提升，换来的是和病魔持续抗争的勇气和时间。结束完最后一笔订单，郭仁俊又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里。窗外的上海闪烁着耀眼的霓虹灯光，把城市照得充满生机。但郭仁俊也顾不得欣赏，早早洗漱，躺在床上。毕竟明天醒来依旧是一场硬战，在生与死的接力赛，他要准时送上一碗热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上海徐汇的一位外卖小哥，共同感受了
一份份外卖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啊。

0: 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每见鸳鸯交颈，又见连理花开，吾知花鸟动情怀，岂可人无欢爱。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贪恋多财，红罗帐里两和谐，一刻千金难买。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同时呢又温馨浪漫。不过两个人真正在一起之后，尤其是结婚之后，面对更多的还是平平淡淡的琐碎生活，尤其呢是有些关系还不太好处理，比如说这个千古难题就是婆媳关系。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个段子就跟这个内容有关，这是一段单弦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讲的是东汉的汉献帝年间，在庐江郡，也就是如今的安徽境内，有一个小的官吏叫焦仲卿。焦仲卿的媳妇呢姓刘，刘氏。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焦仲卿的母亲啊就死活看这个儿媳妇不顺眼，最后呢干脆把儿媳妇赶回了家。刘氏的父母呢就逼自己的女儿再嫁，可是刘氏啊死活不愿意再嫁人，最后投水而死。那焦仲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自缢身亡。看到这样的局面，焦仲卿的母亲不知道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节目一上来咱们就请上阚泽良先生来听这段单弦《孔雀东南飞》。

焦仲卿，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狮暴力。

娇母昏暴，邻里皆知，烧打木骂，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

老教母有责难拦之，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亲回家，这老教母倒好像得了礼。大嚷大

把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忠心心害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而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赶快去生。

赶带你把我的家里浏览之，心儿乱颤，身儿无力，无奈何收。

妻撒泪出门，先妻呀、啊、再忍受着一时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不变三盟才是。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卑卑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娇郎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娇郎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娇郎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奴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奴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众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浦尾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志不移。刘

小仲卿策马杨鞭他的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玉段是如醉如痴。且不言仲卿在家心如刀刺，代表那情深意重的女郎知，他自从送走了娇郎回到了屋里，可怜他心身无主，四肢无力，浑身瘫软难以支持，好容易喘息稍定，思念如潮，千头万绪，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愁是恼是相思。这时节明月皎洁，秋虫不叫，万籁无声，一派消沉是全无声气。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难深，反造成死别女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女。说着话泪眼模糊，扎正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呀，猛想起殷勤之期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迟疑。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小仲卿得知此心不悲。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看泽梁先生演唱的单弦《孔雀东南飞》，听着确实是挺惨。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个形式，来听一段小品。这是潘长江、严淑平共同带来的《过河》，咱们来一起欣赏。

0: 是一片杂交二号。
1: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
0: 呀，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
1: 哎，
0: 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
2: 哇，什么虫子，好吓人的！干什
1: 么？你往哪看呢？
2: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1: 你才是虫子呢！
0: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
1: 啊，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0: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1: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0: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是人？给我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1: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0: 你让我下去，为什么就下去？
1: 我是来接高峰的。
0: 我比高峰差吗？
1: 啊，
0: 差多少？
1: 差多少啊？
0: 啊。
1: 就差了一
0: 根，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拨弄人家！
1: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0: 哼，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1: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个力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嘟嘟的水的冰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他这是

0: 小眼睛啊，哪里不开花呀？
1: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里一呼？
1: 别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里一呼？

0: 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1: 啊。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哎，要是没有呢，
1: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1: 当
0: 说
1: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干啥？
0: 你说话也算数？
1: 当然算数了。
0: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1: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哎，我考考你。
0: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1: 考点能耐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1: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攻，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0: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
1: 你往烤啥呢？

0: 看男的少，女的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1: 你怎么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那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们家有个饲养场，对吧？
1: 对呀。
0: 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
1: 这，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1: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嘴瞎胡蒙。
0: 你才不懂呢！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水箱里种西瓜呀？
0: 看来我不给你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0: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着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行。
0: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1: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0: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呵呵过意不去。
1: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0: 啊，不生气。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0: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有。

0: 刚才这段小品《过河》来自潘长江、严淑平。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跟节目一开始那段单弦一样，讲的也是婆媳关系的事儿。好在的，我们这位女主角啊，不像刘氏那么惨，投水自杀。咱们来听施圣杰、于福生和说的《秤杆风波》。
1: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可不是吗？有日子了。
1: 你可胖多了。
2: 是啊，
1: 您让大伙儿瞧瞧
2: 啊
1: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2: 猪头肉啊！
1: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2: 哦，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1: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2: 很好啊。
1: 我很羡慕你。
2: 是吗？
1: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2: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1: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2: 那可不。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2: 怎么？
1: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2: 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2: 弹簧秤
1: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底下有个钩。
2: 那也叫钩子秤，
1: 就是那简易秤。
2: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1: 说来话长
2: 啊，
1: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2: 送这个干嘛呀？
1: 大妹子
2: 啊，
1: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2: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1: 给你道喜了。
2: 谢谢。
1: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2: 哦，
1: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2: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2: 是吗？
1: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2: 那腰得动吗？
1: 不是称的体重
2: 啊啊，
1: 称称儿媳妇的良心呢。
2: 称良心？
1: 你是知不道
2: 啊啊，
1: 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2: 是啊，
1: 变着法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的。
2: 啊，
1: 赚钱都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2: 什么名啊？
1: 叫回扣啊。
2: 哎呀，还现代词儿呢！
1: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儿吧，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转回一台收录机去。
2: 是啊，
1: 拿着吧。常言说得好，
2: 怎么？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2: 哦，
1: 提防着点好。
2: 哦，
1: 可别说是我送的，
2: 不让说。
1: 我走了。
2: 哎，
1: 你忙着。
2: 你走好。
1: 我走了。
2: 哎，好嘞。
1: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2: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1: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
2: 哦，
1: 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2: 哦，
1: 小燕儿啊。
2: 小燕儿
1: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
2: 哦，
1: 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2: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1: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
2: 哦，
1: 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
2: 啊啊，
1: 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2: 想得多周到啊。
1: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呀、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呀、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2: 精打细算。
1: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2: 怎么了？
1: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2: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1: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了。看这弹簧秤啊，我妈妈自言自语。
2: 哦，
1: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2: 怎么？
1: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2: 你看
1: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
2: 是有点多余啊。
1: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2: 你看
1: 一共花了9.3，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
2: 好、
1: 去
2: 啊，
1: 去，妈都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2: 老太太挺风趣，
1: 真淘气。
2: 嗯，
1: 得了，你把肉放这儿。
2: 哦，
1: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2: 那是不能。
1: 不过这秤啊，
2: 嗯，
1: 闲着也是闲着。
2: 哦，
1: 要不咱们试试。
2: 啊、哦，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1: 咱试一回瞧瞧。
2: 哎，瞧瞧吧。
1: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嗯，
2: 怎么样？
1: 当时两眼发直。
2: 怎么呢？
1: 这分量不对呀、啊。
2: 差多少？
1: 差三两。
2: 差三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1: 看不错
2: 啊，
1: 我眼神不花。
2: 啊啊，
1: 我可不是跟你吹。
2: 什么？
1: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2: 嚯，这么好的眼力，
1: 我得想想。
2: 什么？
1: 这有原因。
2: 啊，
1: 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2: 回扣什么呀？
1: 你不知道
2: 啊？
1: 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
2: 哦，
1: 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一斤羊肉4.7，差三两，一两4.7，3×7=21呀，1.41块，嗯，半两毛线出来了。
2: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1: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 啊！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儿。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2: 你瞧，
1: 我得找他说说去。
2: 喂，大妈，这个犯不上。
1: 什么？
2: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1: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2: 我是说不值得。
1: 可也对，
2: 是吧？
1: 1块多钱算个啥？
2: 你这么想就对了。
1: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2: 不算什么。
1: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2: 就是。
1: 哎，可不对了。
2: 怎么？
1: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2: 啊、
1: 嗯、啊、嗯！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2: 这您可不对。
1: 嗯。
2: 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1: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2: 合计什么？
1: 要不，哎，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2: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1: 再试一回，
2: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
2: 啊，
1: 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3周月的纪念日。
2: 这什么纪念日啊？
1: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2: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1: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三样东西买回来了。
2: 嗯嗯，
1: 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三样东西
2: 怎么样？
1: 您说怎么那么寸？
2: 嗯，
1: 一样差一两，
2: 又差了三两，
1: 又1块多钱进去了。
2: 嗯，
1: 一次1块多，10次11块，打过门买60多次了。嗯，羊毛衫钱出来了，无巧不成书。
2: 啊、
1: 嗯，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2: 哎呦，
1: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10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2: 这应该呀、啊、
1: 我爱人很高兴
2: 啊，
1: 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10斤，可甜了、嗯、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
2: 啊，
1: 别动。
2: 怎么不让动啊？
1: 我尝尝。哼，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2: 什么俏皮话、
1: 啊、妈不成，妈、啊、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的好吧。
2: 好、哦、把它支出去。
1: 我爱人进了厨房了、
2: 嗯、
1: 我妈噌
2: 把家伙掏出来了，
1: 一勾这橘子。
2: 这回怎么样？
1: 我说什么来着？
2: 怎么着？
1: 7斤半，
2: 又差了2斤半呢，
1: 这是变本加厉。
2: 嗯，
1: 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哎？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2: 啊，说出来。
1: 我妈妈正生气呢，
2: 啊啊！
1: 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2: 怎么样啊？
1: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
2: 啊，
1: 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2: 哦，看不清。
1: 你过来让我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2: 不有闻味儿的吗？
1: 嗯，不错不错、嗯、前面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
2: 嗯、
1: 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2: 十斤羊毛衫啊。
1: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
2: 嗯，
1: 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
2: 嗯、
1: 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啊、 又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了。
2: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1: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
2: 嗯，
1: 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2: 全说出来了。
3: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2: 那委屈啊，
3: 委屈
2: 啊，
3: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
2: 哦，
3: 对不对？
2: 是
3: 我妈妈年轻时候就守寡，把我拉拔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2: 那可不，
3: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2: 应该。
3: 呸呸，
2: 你可不许打人，
3: 别拦我。
2: 怎么
3: 小药？
2: 嗯，
3: 消消气儿。
2: 哎，你这什么动作？
3: 习惯了。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
2: 什么工作方法呀？
3: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
2: 嗯，
3: 能不给你买吗？
2: 就是。
3: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
2: 啊？
3: 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2: 没要。
3: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2: 没买。
3: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2: 没要。
3: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2: 没生。哎，怎么了？
3: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2: 你倒说清楚了，
3: 我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
2: 嗯，
3: 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2: 吃什么？
3: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
2: 嗯嗯，
3: 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2: 至于吗？
3: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
2: 嗯嗯，
3: 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2: 哦，委屈了。
3: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2: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3: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
2: 啊啊，
3: 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2: 怎么着？
3: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2: 练琵琶？
3: 就这样。
2: 哎呀，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3: 妈，您别生气，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
2: 就是，
3: 那是他3个多月啊，你住口，
2: 啊，
1: 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
2: 嗯，
1: 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儿，结果一等7天，一个礼拜小燕儿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
2: 你看，
1: 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30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2: 老太太都哭上了，
3: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啊！
2: 怎么办呢？
3: 你们都哭
2: 啊，
3: 我也哭
2: 啊！你乱不乱呢？
3: 你别说，我这办法真灵
2: 啊！
3: 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
2: 哦，
3: 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
2: 啊，
3: 哎，施胜杰在这儿住吧？
4: 是啊，
3: 你们家买橘子了？
4: 对呀，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3: 分量不够。
4: 差2斤半，
3: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4: 嗯，
3: 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2: 假的？
1: 你说秤是假的？
4: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1: 哎呦，可缺了德喽！
3: 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
4: 哦，
3: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4: 是啊，
1: 你们可做了损了。你说我们家娶个媳妇儿，我们容易吗？我们没吵过架，没拌过嘴，没红过脸，今天愣让你们搅和这样了。你们缺斤短两的，你们可觅着良心呢。我说你们觅着良心赚我们老百姓钱，你们生了儿子都没肚脐眼儿。
4: 老太太骂上了。
1: 我不是骂他们，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不该骗我们老太太呀。真是的，我才知道我们后院那二秃子怎么死的。
4: 怎么死的？
1: 二秃子二十来岁，多好的小伙子就因为买西瓜少给了分量，跟卖西瓜打起来了，噗一刀捅死了。你说冤不冤呢？
4: 这社会都让他们给搅乱了。
1: 这还得说我们儿媳妇心眼宽，不跟我一般见识。这要换个心眼窄的，喝二斤敌敌畏，他要有个三长两短。
2: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先等会儿。那敌敌畏有论斤喝的吗？
1: 你是不知道，现在敌敌畏也掺水，喝少了不管用啊。
4: 好，
1: 我一想这些事儿，我真恨呢。
4: 恨他们应该。
1: 我不光恨他们，我恨秦始皇。
2: 你恨秦始皇干
1: 嘛？我恨秦始皇，打那时代就统一度量衡，到现在也没弄准呢。
4: 好嘛，什么都明白。
1: 燕儿啊，燕儿，燕儿，你出来，燕儿出来吧，燕儿，燕儿，别难过，燕儿，妈错了，妈，妈委屈了，妈对不起，妈
5: 老糊涂了，妈。
1: 得了，燕儿，来来，从今往后干脆咱们这家由你当。
4: 老太太掏钱呢，
1: 给你这杆弹簧秤
4: 传下来了。
0: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秤杆风波》，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我们在早上的7:06，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这两天呢，大家被台风的消息刷屏了。那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是在7月2号的上午生成的，迅速加强为超强台风。那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预计巴威最大可能是在11号晚上，在浙江的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之后会逐渐减弱，并且沿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4号到15号的时候在河南境内消散。预计巴威将会在11号到13号给咱们镇江带来风雨影响，到时候呢，风的影响可能会大于雨的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的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会达到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尽要关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等灾害性天气的防御工作，特别是要加强水上的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方面的安全管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10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东南风5到6级，气温是在26度到33度。明天1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气温呢是26度到34度。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南风8到9级，气温27到33度。1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6到7级，气温是在27度到34度。那么14号呢，是多云的天气，偏南风5到6级，气温是在28度到35度。 好，我们关注过天气的情况，在早上的七点到八点钟，我们在节目当中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李克勤的这首《红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好的，我们在早上的7:13啊，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水上安全方面啊，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体量庞大，风力强劲，预计11号到13号会影响我市。那么镇江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防台应急机制，成立了应急专班，领导下沉一线，联合港航专家深入港区码头、航运企业开展督导检查，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海事部门联动苏北航务、丹阳水利枢纽、交通执法支队等多单位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协调小型船舶进闸避风。从7月9号中午的12点开始呢，暂停船舶出闸进江，管控预计会持续到7月14号上午的8点钟。再来关注我市的营商信用的建设情况啊，上半年呢，我市企业 A 级信用占比稳步提升，严重失信企业占比偏低，整体的信用环境呢持续优化。发改部门做好信用信息的归集公示，推进信用修复一键式改革，精简办事流程，上半年受理并办结千余件信用修复申请，高效为企业减负纾困。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城乡环境整治的提升工作啊，镇江经开区呢聚焦山边、路边、水边三边环境，多部门联动，用精细化治理呢去提升咱们的城乡颜值。在辖区主次干道与街巷，环卫工人修剪绿植、清理绿化带、卫生死角。从今年6月份开始到现在呢，经开区市容环卫部门累计排查环境问题达到69处，部分已经完成整改，剩余的问题也移交了相关单位持续跟进。针对居民反映的瑞星家园南侧人行道盗板破损问题呢，经开区借由三边整治的契机，重新平整路基，铺设全新的防滑盗板，解决了群众出行绊脚的难题。好的，我们再来说到文旅消费方面啊，最近应该说前段时间啊，咱们去西津渡的时候就会看到各种和这个凡人修仙传相关的一些主题。那么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呢，联合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圆满收官了。活动呢是从6月13号开始的，以周末限定的形式呢开展了近一个月，打造不凡登高试炼、古风市集、主题巡游，还有观影会等等这样的一些板块，把凡人修仙传的二次元场景搬进了千年古街区，依托云台山步道设置了7个打卡点，复刻动画主角的成长历程。凡人修仙传啊，全网播放量呢超过45亿，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那西津渡的历史建筑资源也和国潮国风高度契合，活动期间相关的全网话题浏览量突破了1200万，8个周末档期的景区客流达到17.3万人次，40岁以下的青年游客呢占比过半，推动西津渡从传统观光景区转向沉浸式体验的文旅目的地。好，我们此刻正在刷新的是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当然，在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这两天呢，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台风巴威的相关消息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去更新台风巴威的最新的动态。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7: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8: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23，我们继续来刷新城市资讯啊。再来关注到创业领域，喜讯传来，我市的第五届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呢顺利落幕了。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吸引了退役军人踊跃报名。通过初审的筛选呢，16个涵盖新兴产业、生活服务、现代农业的优质项目入围。赛事通过项目的路演、现场答辩、专家评审的方式，从创新性、可行性、市场潜力、社会效益等维度综合的去考评参赛项目，以赛事去激发退役军人的创业热情。我们再来关注到企业产业的喜讯啊，在2026年度的中食杯发酵食品创新大赛上呢，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主办的本次大赛，吸引了将近200家企业、400多款产品参赛。经过多环节的专业评审，恒顺的有机恒顺香醋斩获金奖。这个呢，也是继去年沙棘口服醋获

浙沿海呢将会有特大暴雨，累计的雨量估计会达到500到600毫米。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安徽、河北，还有吉林、辽宁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当前呢，正值暑期的出游高峰，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地呢要强化卫生研判，提前做好防台准备，特别要紧盯临崖临水的景区、旅游包车和包船的一些安全。遇到极端天气，要果断关闭景区、停运设备。同时提醒广大游客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谨慎去参与高风险的项目，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开放区域，生命至上啊，安全第一。好，我们在早上的7:26啊，我们的城市分配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叶倩文的这首《真心真意过一生》，马上回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8: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9: 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啊！我们在早上的7:36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我们刚刚还说哈，就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强降雨比较多的时候，要增强安全意识，谨慎参与一些高风险的项目。你看呢，这个最近呢，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贵州的贵定县洛北通天河漂流啊，有充气艇发生侧翻，多名游客落入水中。工作人员说呢，当天途经这个点位的10艘皮划艇当中有7艘翻船，游客本想体验清凉的旅程，被迫变成了落水惊魂。而面对如此危险的场景呢，工作人员轻飘飘地回应：“包捞包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网友一优就说了，这不应该叫漂流，应该叫翻船体验啊，真的太吓人了。有网友可乐要加双倍冰说呢，一船人直接倒扣下河，人就像是下饺子一样落水，换着是我带着小孩根本不敢想象后果。还有网友麻瓜质问说，10船7翻，一句轻飘飘的包捞包活就想搪塞过去吗？安全底线是事前规避风险，不是出事了再捞人。还有网友直言说，太离谱了，这个翻船率70%，还好意思说包捞包活，这哪里是游玩项目啊，分明就是高危闯关。我们看到有网友就建议说了，统一规范水上漂流开源的标准，不能够让景区自主决定是否营业，事后补救简直是毫无意义。红网观点，包捞包活不应该是安全承诺，漂流更不该是一场赌命的游戏。说到底啊，游客们想要的是清凉的体验，而不是惊险时刻。景区想要大客流，更应该要把安全防护做到尽善尽美，让游客能够安心游玩，建立口碑。说这个救援啊，如果你说包捞包活，说明他们的这个救援效率高，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绝不能成为景区轻视安全糊弄管理的遮羞布。漂流可以刺激，但是景区的安全防护必须要落实到位。70%的一个翻船率啊，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事故，但是毕竟呢，谁也无法保证万无一失，不出事是侥幸，一旦出事了便是无可挽回的遗憾。一句包捞包活恐怕是承载不起生命之重的。最近呢，持续降雨，那么景区的河道水位上涨，水势湍急，仅仅是从6月23号到7月6号这个14天的时间里面，就有8天是停漂的，这个本身就是最直观的危险信号了。生命只有一次啊，安全绝无侥幸，建议游客暂缓行程，等水势平缓再做打算。更希望呢，这个景区能够切实守好安全底线，不要让刺激变成后悔，因为生命真的是开不起玩笑的。我们在早上的7:39啊，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说到这个是贵州的贵定县啊，那边有一个洛北通天河漂流，确实最近呢这个极端天气比较多，我们还是要注意人身安全的，安全第一啊，生命至上。我们在早上的7:39，此刻正在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现在我们听到来自于蔡健雅的这首 Letting Go， 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汽车人们，

0: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4: 早上7:46，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现在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再来关注到，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呢，部分地区因为降雨大风的天气呢，发生水库的溃坝、山体滑坡等等灾情，各有关金融监管局和银行业、保险业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灾害应急和保险理赔等金融服务工作。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的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的灾害报案，达到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过22亿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啊，今年1到6月份呢，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呢，新能源的这个汽车的产销量呢，分别是完成了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将近60%。在出口方面呢，1到6月份汽车的出口达到了509.6万辆，其中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呢达到了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啊，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了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行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我们再来关注到，江苏省人社厅呢，在8号发布消息，启动人工智能加技术技能专项培训行动，计划每年开展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技能培训超20万人次，面向企业职工、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群等不同群体的分类施策，以填补这个领域的人才缺口。说到人工智能啊，昨天呢，2026河南省的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会上宣布了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的超智融合算力资源地，核心节点的全在运行让郑州本地呢，他们的算力资源实现了量级跃升，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的关键支点，可为大模型的研发、科学智能体等等前沿创新提供先进高效普惠的算力支撑。我们在早上的7:49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这个暑假啊，最近的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就是一些强对流天气可能会比较多。那么到8月份呢，很多人可能会计划出行。那如果说8月份有出行计划的话呢，我们的听众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带队的从镇江直飞潮汕的这个5日游的行程啊。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8号，是一个纯玩品质的团。 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其中。我们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跟着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在潮州西湖去定格同款的画面，乘坐轮渡去感悟剧中深情，带大家漫步在樟林古港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报名当中，也期待和你一起同行，是由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带队啊。报名咨询电话呢，可以去拨打我们大管家这部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啊，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打绿的这首《小宇宙》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预计巴威呢将会在11号到13号给咱们镇江带来风雨影响，到时候风的影响会大于雨的影响。期间呢会有7级以上的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会达到8到9级，过程雨量是中到大雨，建议要关注大风还有短时的强降水这样的一些天气啊。来关注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5到6级，气温是26度到33度。明天1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气温呢是26度。

度到34度。12号那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8到9级，气温是27度到33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节目之外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下周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喂，哪位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7: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
8: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9: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